0: 同时，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在自阳临空经济区清泉智能制造产业园创新设置政务服务站，为园区企业及职工提供前端代办加后台快办的集成式贴心服务，真正实现园区式园区办的目标。
1: 依托港投集团运营部在物流配套、实验场地建设、市场业务拓展以及园区综合服务等多维度的鼎力相助，有效地化解企业落地投产全流程的各项堵点难点，助力公司平稳运营、稳步发展。
0: 国企服务团队与企业并肩前行的身影，正成为资阳智能制造产业蓬勃发展最生动的注脚。随着更多像疫情时代这样的优质企业在此扎根成长，资阳的产业集聚效应将持续显现，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近期资阳持续高温，火灾风险显著升高，为消除火灾隐患，筑牢园区安全防线，资阳高新消防救援大队行政执法人员来到位于浙粤产业园区的四川明基森威玻璃有限公司，对一处违规建筑依法进行了查封。
3: 当天下午4:30，执法人员抵达现场，记者看到在该公司厂房西南侧外违规搭建了一排板房，内部被分隔为办公室和员工值班休息室。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该板房建筑面积共441平方米，均为地上一层民用建筑，用于日常办公和员工值班休息。厂房本身虽按规定配备了干粉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和室内消火栓等设施，但这排紧贴厂房而建的板房却成了潜伏在高温之下的消防安全定时炸弹。
4: 我们把夹心板抽出来进行现场进行点火实验。来，我这个温度有点高。好，这个易燃的夹心板点了过后，它迅速燃烧，形成大量的黑色烟雾和滴落物，燃烧速度比较快。
3: 据悉，这处板房采用的是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耐火等级远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尤其在当前高温天气下，危险性进一步加大。
4: 这个玻璃厂3号车间旁的这个办公室和员工这个值班休息室进行临时查封，现在开始。
3: 在宣读查封决定并履行完相关法律手续后，执法人员在采用易燃夹心泡沫彩钢板搭建的办公室和员工值班休息室上张贴了封条，对该违规建筑区域依法予以临时查封并限期整改。
4: 在整改期间，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这边的这个值班休息室也好，我们这个办公室这块的安全。
3: 企业负责人现场表示，将立即配合整改，尽快拆除违规建筑，并妥善安排员工的办公和值班休息问题，绝不心存侥幸。面对近期持续的高温考验，资阳消防将继续加大对辖区九小场所及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的排查力度，对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消防设施缺失等隐患零容忍，全力遏制火灾事故发生，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近日，高新区2026年非公企业党建指导员培训班开班，全区35名党建指导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围绕党建指导员实践与探索、非公党建工作实务进行了专题辅导。高新区总工会、团工委、妇联开展群团组织建设业务辅导，并设置答疑环节，帮助参训人员梳理工作思路、破解实践难题，为下沉企业开展指导夯实了基础。会议指出，选派党建指导员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关键举措，是赋能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回应企业期盼的现实需要。全体党建指导员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架好政企连心桥，以党建为纽带，为企业聚合力、链资源。要聚焦扩覆盖、强队伍、促融合、严制度4项重点任务，精准发力，务求实效。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坚决杜绝吃拿卡要、形式主义和浮于表

0: 表面的走访调研，立足行业主管部门职能优势，真正把服务做到企业急需处，真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安岳县梁板桥镇沙坝村四川同姓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工人分工协作赶制生产订单，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生产图景。
2: 据了解，该企业是当地本土加工企业，主营汽车牛皮坐垫等汽配产品加工生产。企业扎根乡村，深耕本土，始终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有效破解群众外出务工远、本地就业难的问题。当前，企业市场订单充足，产能稳步提升，生产规模持续扩大，用工缺口不断增加，急需吸纳本地劳动力补充产能。
3: 眼下我们厂订单充足，生产任务饱满，但现有工人缺口较大，正面向周边乡镇大量招人。我们是按计件包吃包住，一般一个月还是可以拿到4000左右，既能按月拿到稳定收入，也能兼顾老人孩子，照料自家农活。
2: 本土小微产业是乡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该企业通过吸纳本地村民就近稳岗，留住乡村青壮年劳动力，让群众实现就地就业、居家增收。下一步，梁板桥镇将持续培育壮大本土特色小微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提质、就地就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田间地头机器轰鸣与人工点豆的场景相互交织，静作大豆与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同步推进，稳粮增豆的农忙画卷正渐次铺展。截至目前，乐至县23.1万亩大豆播种已近尾声。
0: 近日，记者走进龙门镇金谷村耕耘土地专业合作社的坡地里，看到负责人姚红兵正驾驶大豆播种机匀速前行，开沟下种覆土，一气呵成。
5: 今天我们大豆种了140亩，全部用机播，大约现在种了40亩左右，可能大概还要3天左右才种的。
0: 在三杯亚村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区，近20名务工村民扛着锄头，提着豆种打窝、点豆、覆土，动作利落而熟练。
6: 我们三杯亚村集体整合村民的土地近50亩，连续4年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为附近村民提供了近20个就业岗位。
0: 随着大豆播种收尾，全县的农技服务正接力跟上。
7: 2026年，全县计划种植大豆面积23.1万亩，其中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9.5万亩。目前大豆播种工作已接近尾声，后续将持续加强大豆田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切实保障大豆提质增效。

0: 近日，网友在资官关注视频号留言反映，雁江区青年动享公园常有养宠人士携犬只入园玩耍，公园草坪自发成为遛狗聚集地，给前来休闲健身的市民带来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在公园内加装围栏，实现人宠活动分区隔离。近日，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一起来看报道。
1: 青年动享公园位于同车马街成渝铁路线下方，是2024年底建成投用的口袋公园，总占地约7000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以市民口中俗称的花房子为界，公园右侧配备有半篮球场、健身器材、休憩座椅等设施，是周边居民日常休闲健身的主要场所。而公园左侧沿成渝铁路线纵向延伸的阳光草坪，因位置僻静、人流较少，逐渐成为养宠人士自发遛狗的聚集地。近日傍晚，记者在公园内看到不少养宠人士自带折叠椅在草坪上休憩，十余条犬只在一旁追逐玩耍，其中以中大型犬居多，多数犬主并没有为犬只佩戴牵引绳，偶尔有部分未牵绳的大型犬跑出草坪，在人行步道上随意穿行。草坪上设有文明遛狗提示牌，还放置有遛狗物资箱，箱内配备宠物识别带、碘伏等用品，免费供遛狗人士取用。现场整体环境整洁，绝大多数犬只主人能够自觉清理宠物粪便。长期来此遛狗的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选择此处的初衷是为了避开人流密集的休闲区域，减少对其他市民的打扰。
2: 这个物资箱就是我们狗群里的人自发整的，我们定期消毒，现在的话可能是每个月消一次。如果说政府愿意把这儿人口围起来的话，那边用于狗狗锻炼的地方的话，我觉得还可以。
3: 当然更好了，大家都晓得这都是遛狗的，喜欢狗你站在外头看一下就行了。
1: 王先生表示，随着遛狗人群不断增多，周边停车也愈发紧张，时常面临停车难题。他希望资阳可以借鉴外地做法，规划打造宠物友好公园，满足宠物户外跑动社交需求。但不少市民也对犬只聚集安全表达了担忧，希望通过物理隔离消除隐患。
4: 这些大哥我们都大人的害怕，我把那些娃娃要去给他们办的，要给他们划过去点少的地方就留住嘛。
5: 这个那种妈妈把他们往在一堆耍，不要人之天地的来耍。
1: 遛狗人士与休闲市民虽出发点不同，但分区意愿基本统一。带着群众的诉求，记者来到资阳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回应，当前主城区暂无专属宠物友好公园建设规划，青年动享公园定位为全民通用健身休闲场地，不适宜增设隔离围栏，划分遛狗专区。同时，工作人员介绍，阳光草坪种植的台湾草耐踩踏能力较弱，大量犬只长期聚集活动，极易造成草坪植被损毁，无法长久作为集中遛狗场地。针对群众遛狗需求，部门给出替代方案，推荐养宠人士前往资卫农事后方苗圃空地遛狗。该地块环境相对封闭，场地开阔，停车便利，且地块草种为狗牙根，耐踩踏，生长速度快，更加适合宠物活动。工作人员表示，若养宠群体愿意前往该场地，将及时清理场内杂草，增设垃圾桶、休闲座椅等配套设施，满足群众遛狗基础使用需求。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7: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8: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7: 音乐、
8: 段子、科普、
7: 养生
6: 都很不错。
7: 你好，
9: 你好，
7: 你好，
9: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0: 嗯，满是安逸。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4，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近日资阳市雁江区三贤祠街道幸福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了同会七善邂逅非遗主题手作活动，近20名小朋友齐聚一堂，在趣味创作中近距离感受传统漂漆技艺的独特魅力。活动正式开始前，工作人员结合孩子们日常使用智能电话手表的实际情况，播放了反诈宣传短片，重点围绕刷单返利、私自交易手机卡、盲目游戏充值等高发骗局，逐一讲解防范要点，并告知反诈举报渠道，为孩子们的假期生活筑牢安全防线。再来关注到，据交通运输部消息，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0: 黄河之。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清音。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
0: 高堂明镜悲白发。
1: 好的，今天的活力百分百，首先要听到的是凤凰传奇演唱的《将进酒》。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将李白经典诗词与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的作品。歌曲的旋律保留了原诗的豪放气质，融入了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整体起伏跌宕，节奏明快，旋律悠扬。那么歌词呢，也忠实地再现了原诗的内容，同时加入了现代元素，使得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等诗句在保留原诗豪放精神的同时，更贴近现代听众的生活态度。一起来听。

好了，接下来呢要听到的依旧是凤凰传奇演唱的《铁衣》。那么这首歌曲呢，融合了唢呐、弦乐与电吉他的元素，形成了传统民乐与现代电子摇滚交织的风格。那么歌词呢，也是通过了金刚铁衣英雄傲视天下，风萧萧，铁甲寒，不破不立，不惧不回等意象，塑造了武侠人物披荆斩棘、主宰命运的豪迈形象，传递出不破不立、热血澎湃的精神内核。那么全曲呢，以激昂。

的 rap 与抒情的段落交替演绎，也结合了唢呐与摇滚的节奏的碰撞，强化了战斗氛围与叙事张力。一起来听。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

0: 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8: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7: 音乐、
8: 段子、科普、
9: 养生
10: 都很不错。
11: 你好，
12: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0: 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满是安逸。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清音。同样抛出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啦。那么今天的身心之旅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好的人生可以慢慢来。那其实很多人呢会感觉到疲惫，是因为他们错把生活当成一场竞速比赛，担心走得太慢落于人后，于是呢开始习惯性的焦虑未来，不自觉的把日子调成了高速模式。我们应当蓄力迎接未来，却不必将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上。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步履匆匆的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如果此刻的你也感觉到有一些着急，我们可以尝试把注意力收回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需要什么？此刻的我过得好吗？花一些时间感受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思绪。当你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未来也会在不经意间变得明亮起来。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的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和具体的生活哈产生共鸣，人生的美好并不都在终点，也在身边的每一天。匆匆赶路的人往往会错过一路上的风景，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能越能和生活产生共鸣。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你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张开怀抱，看微风吹动树叶，天边的云又变成了棉花糖的样子，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或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中。当你放慢脚步，就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的具体而美好。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这些细微而真实的存在也会让你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找到与生活的连接感。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道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其实我们也可以大胆地去体验无用的时间。电视剧《我的阿泰勒》当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啥叫有用啊？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很多人默认高速运转步履不停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一点点怠慢了。殊不知那些看似无用的空闲时光啊，恰恰是自娱自己滋养内心的珍贵时刻。其实累了放空一会儿是浪费时间吗？不是的，这样能让紧绷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小事上花很多时间是虚度光阴吗？其实也不是，平淡的生活正因热爱才变得精彩。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不必急于追赶于别人的脚步， 时光呢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来，一切美好终将如期而至。
1: 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3: 段子、科普、
4: 养生
5: 都很不错。
2: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满是安逸。轻松的笑话，
3: 好玩的段子，
2: 为自己释放压力，
3: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9: 快乐永远在路上，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话说吃货的日常状态就是嘴里面很享受，心里面很享受呀。

哦，我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像赌气不吃东西这种事情都是吃饱以后才做的。小时候以为遭水遭气死抠好，长大以后才发现是愿望。狼来了猜一个水果，那肯定是杨桃呀。那么又羊来了哈，猜一个水果，那是什么呢？草莓。饭桌上儿子不好好吃饭，在那儿磨磨唧唧的，我就说趁这次快凉了，凉了就不好吃了。儿子来了一句，热的也不好吃啊。好的，今天的笑话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一整天。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啦。那我们又看到有朋友呢，也是发来一些消息哈。琪琪说，有句话叫做“事缓则圆，人缓则安”。L 说。生活哈，就是从来都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奶夫说，放轻松，来得及，没问题，人生慢慢来，不必急于追赶他人。阿伟说，说的真好哈，只是现在呢不敢慢下来，必须得努力的向前冲啊，加油自己。那小雨呢也发来消息啊，他说我喜欢现在的安稳平淡，三餐规律的日子。小小呢也发来消息啊，他说慢慢的接纳平凡，其实这样的生活也挺好的。佳佳发来消息啊，他说偶尔会疲惫，但是整体还是很知足的。
1: 总寻好结果，上前上后转身再向左。
0: 小豆豆的糖发来消息，他说慢慢下来，终于过上了想要的慢生活呀。那阿泽呢也发来消息，他说有的时候确实还是有一些小烦恼，但是也有很多温暖的小瞬间。小燕发来消息，不再盲目的奔波，安稳度日，我很满意。木木呢也发来消息，他说友情相伴，情呢就是弹琴的情哈，日子清静哈，我很喜欢当下。最近呢我也是在练古琴，话说这个古琴呢确实买了一段时间了，因为在看简字谱的时候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困难，所以学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慢。不过当我学会了一个指法，或者说是学会了一首曲子以后，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就是你想要练一首，把这首曲子练好还是不太的容易，就会和弹得好它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反正也不着急，慢慢来，就把每一个指法每一首曲子呢练到位哈，我就很开心了。虽然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速度有点慢，相对于和我同班的这个一些琴友来说哈，他们确实比较的快，可能就是领悟比我高嘛。

然后可能就是两个星期或者说是三个星期一个月，哎，就弹会了一首曲子。我可能弹一首曲子要弹一两个月或者说是两三个月才弹好，不过呢慢慢来，不着急，只要弹会了我就很满意了。美美说放下执念之后，哎，越来越喜欢现在的生活了。浩宇呢也发来消息啊，他说认真工作认真生活，一步一步稳步前行。那可儿呢发来消息啊，他说远离喧嚣，守住清静，很喜欢现在的节奏。天天蓝发来消息，他说接受不完美，慢慢热爱当下的每一天。娜娜也发来消息，他说三餐安慰，身心放松，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哈。三餐安稳，放松心情。发来消息，他说和家人朝夕相伴，三餐四季紫煮苍鹭。小冉呢他说啊，他说偶尔也会有一些焦虑啊，有一些浮躁，但是整体是越来越舒心了。宝贝发来消息，他说好好的睡觉，好好吃饭，去享受当下的日常，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小美好的瞬间，比如说我们在下班的时候不要着急去赶路哈，我们可以抬头去看一看天空。我有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也会去看一看我们自阳的天空，真的有的时候你发现哎，真的非常的美哈，你会发现大朵大朵的云在这个天空就是来回的去飘荡，哎，发现这个云它为什么像棉花糖一样呢？如果说这个棉花啊，这个云可以当成棉被，可以当成棉花一样，把它当成一个棉花被啊，那该是多么舒服的一个感受。偶尔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哎，今天我走过的这个花台的花哎不一样了，之前呢是一种花哈，过了几天呢又换了，也有很多小美好哈，就会忍不住的想去拍照，想去打卡，想去记录。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喜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呢？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戏子出生，你将何去何从？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嗯，满是安逸。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着超过7次哦。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啥？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不是吧？
6: 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然后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哈。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你的手机信号是怎么样翻山越岭找到你的。早上7:30的时候，闹钟呢还没有响，你习惯性的摸过手机，点开一个短视频，画面呢几乎是没有延迟，声音也流畅的就像是本地文件一样。你大概不会想到

就是这个短短的三秒钟里面，你的手机信号已经是完成了一次翻山越岭的长途跋涉。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拆解这场无声的奇迹哈。就是当我们按下播放键的时候，手机里面的射频芯片立刻忙碌起来哈。他把我要看这个视频的请求转换成电磁波，然后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向外发射。这个信号功率通常只有 0.1 瓦到 2 瓦，相当于一个节能灯泡的十分之一。那么尽管如此，它仍然能够传播数公里的距离，直到被附近的接收设备给捕获啊。哎，谁在等这个信号呢？那么就说到第二个啊，就是最近的节点基站接收并转发。就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每几百米到一两米就竖着一根杆杆啊，路灯杆呐、楼顶呐，还有信号塔啊，上面那些灰色的方盒子或者说是圆鼓鼓的基站啊，东西呢就是基站了。基站的天线持续扫描着周围的电磁频谱，当你的手机发出的信号到达基站天线的时候，基站就会对其进行一些比如说接条啊、接码呀，然后提取你的一些请求的内容。与此同时，基站会通过下行的链路向你的手机发送确认信息。这个时候，你的手机上的信号格哈就会跳高一两格，表示握手成功。就为什么叫蜂窝网络哈？就如果说你从天上哈，就是俯瞰城市，把每个基站的覆盖范围画出来，其实它们并不是随意的圆，而是一个个六边形。那我一下子要切成六边形了，正方形不得行吗？圆形不得行吗？因为这个圆形啊，它会重叠或者说是留白，而正方形覆盖不均匀，只有六边形啊，就能像这个蜂巢一样无缝的拼接，不留死角，不浪费资源。这个的话就是蜂窝网络真正的由来。你的手机里面显示的 5G 也好 ,4G 也好，那么英文全称呢就是 DXDI, 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其实说单个基站的能力是有限的，它只会把你的事告诉上一级，也就是核心网。然后这个核心网呢，通常是建在运营商的机房深处的，由一排排服务器和密密麻麻的光纤组成，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型的电话总机加数据处理工厂。就如果说是打电话，哎，核心网络哈，帮你找到对方当前的连的是哪个基站，然后接通线路。啊，如果说你是上网，核心网呢就会把你发来的数据包啊拆开呀、装上新底子，再转发到互联网啊，然后呢找到你要的那个视频的服务器，然后呢视频数据再原路返回，直到你的屏幕上亮起的第一帧画面。更有趣的部分来了哈，就是你在起床洗漱，从卧室走到客房啊，走到我们的厨房，还能就是可能还是溜一个弯哈。那这个时候你离原来的基站远了，然后离另一个基站呢哎近了，就如果说不做任何的处理，信号会越来越弱，直到断掉。但是现实是手机里面的视频一直在播放，毫无卡顿，这背后呢就是切换在起作用。就是你的手机它会持续的测量周围多个基站的信号强度，当发现另一个基站的信号比当前的好且持续好几秒，它会主动的请求，哎，我要换到那边去。新旧两个基站通过核心网快速的交换数据，你正在看的那个视频从那一秒开始，然后接下来呢要发哪个数据包哈、哪几个数据包全都在毫秒级内完成交接，
你好像是感觉不到任何的变化。比如说你从你的卧室走到卫生间，又从卫生间呢走到客厅，再从客厅呢走到你的厨房，你的手机它是全程是流畅的，但是在这个流畅的状态哈，人家是已经是切换了好几次了，你根本就察觉不到。那么现在再回头看那三秒的一个流畅的播放，它其实呢也是有一些经历的啊。你的手机向附近某基站发出电磁波请求，那么基站接收解调后，哎，再传给城市的核心网，然后核心网接入互联网以后找到视频服务器，服务器返回数据，哎，原路传回哈。然后而你起身走动的时候，基站之间悄悄就完成了无缝交接。其实整个过程啊，涉及的至少有四种设备，多次握手的一个协商，无数次信号的测量，全部在毫秒，就是几毫秒到几十毫秒内就完成了。其实说到信号呢，从来没有翻不过去的山，哎，只有还没有建好的基站哈。而那个藏在玻璃和金属壳里面的小小的手机，其实呢是你和这个世界之间最轻巧最强大的一个信使了。所以下次信号不好的时候也不要生气了，它可能正在努力的翻越你头顶的那座山呐。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2: Do cat, do cat.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晚饭吃得太早，吃得太少，或者是睡得太晚啊，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在睡觉之前饥肠辘辘，非常的饿啊。那为了控制体重呢，或者是避免消化负担，很多人可能就硬撑着，哎，我就睡吧啊。那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损伤免疫系统。那么有一项研究提醒啊，饿着肚子睡觉容易悄悄地削弱免疫系统。那研究人员分析呢，免疫系统工作，哎，它需要消耗不少的能量。如果是身体处于饥饿的状态当中，这个时候我们缺能量少营养啊，这免疫系统呢，免疫功能就会变差。那晚餐呢，为人体免疫细胞提供了关键的能量。夜间空腹入睡，能量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抗病毒啊和这个监控异常细胞的能力就会随之减弱。那么研究人员表示啊，对普通人而言呢，规律的吃好晚餐和避免空腹熬夜是给免疫系统充电的一个简单方式。那么本身啊，体重正常、肌肉不多的人，如果是经常不按时吃饭，免疫力呢就会跟着变弱。那么晚餐均衡摄入优质蛋白质与适量的健康脂肪，可以增强免疫细胞战斗力，守护我们夜间身体修复与防御能力。

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吃夜宵和饿肚子，哎，到底哪个更伤身呢？这个睡前吃夜宵和饿着肚子睡觉都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但是具体哪个危害更大呢？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啊，需要考虑多种的因素的综合影响。那么睡前大量的这种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不仅会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诱发失眠，还会扰乱我们的人体生物钟，长期如此可能会导致我们肥胖、二型糖尿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等等。那么饿着肚子睡觉呢，会造成睡眠质量下降，甚至是半夜呢就被饿醒了，进而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力啊和白天的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那么长时间空腹呢，还可能会引发肠胃疾病。那么解决两难选择的最优方法，就是找到睡前饿的原因。很多人睡前饥饿呀，是因为不吃晚餐，或者是晚餐吃的太少了，质量呢也不高，所以呢首先需要提高晚餐的质量。那么俗话说呀，晚餐吃少啊，但是呢这并不是指这个食物的种类少或者是摄入量减少，而是降低摄入的总热量。也就是说呀，在合理控制脂肪和碳水摄入的基础之上，保证足量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一些营养素的摄入。那整体原则呢，就是建议低热量少脂肪易消化。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晚餐吃太少、吃太早，或者是睡得太晚，都可能导致我们在睡之前肚子就饿了啊。那为了控制体重或者是避免消化负担，很多人呢可能就选择我硬撑着我就睡吧啊。那有一项新研究发现，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免疫系统。那在睡之前饿了，到底该吃点什么？哎，解决我一下肚子饿的问题呢？那经常睡前感觉到饿的人呢，可以通过下面的几点来改善晚餐的一个质量。比如说加一些粗粮啊，那么粗粮呢富含膳食纤维，容易让人产生已经饱了的这种信号，有利于控制主食的摄入量，它的一个饱腹感也比较强。那么还有呢，就是适量吃一些肉蛋等等一些高蛋白的食物。那这类食物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脂类和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不仅能够让晚餐呢营养更加的全面，还有控血糖、延缓胃部排空的速度、延长餐后饱腹感。那需要提醒的是啊，哎，我们做菜的一个方法一定要低脂。那我们呢可以考虑清炖鱼啊，清蒸鱼、酱牛肉、白灼虾等等。

那我们呢也可以去办个凉菜啊，这个晚餐呢要有意识的多吃蔬菜，既能降低我们的热量，又保证了营养，还有助于延长饱腹感。但是煎炒烹炸的菜啊，这个油都不少啊，谢谢大家使用这种凉拌的做法。另外呢还要注意不要太晚吃晚餐。那么晚餐的理想时间是距离我们睡觉休息的时间至少3个小时，这个时候呢胃里的食物已经残留不多了，不会影响到我们夜间睡眠的质量。也就是说呢，如果是我们晚上10点钟休息的话，晚餐呢就应该定在晚上的六点。

0: 到七点钟，那如果是晚上睡得晚，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饿肚子啊。这时候推荐呢，在晚上的九点到十点吃点夜宵。那我们呢，可以选择下面的这些食物啊，比如说奶制品，热牛奶或者是暖到室温的酸奶，它们呢有一定的饱腹感，能够提供多种营养。那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粥类啊，比如说加了小米、燕麦、百合等等一些食材的杂粮粥，既能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又能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一个供应。还有就是热汤面、碎疙瘩汤等等，可以少放一点面条或者是面疙瘩啊，然后呢加上鸡蛋和蔬菜等等，容易消化，还能补充多种营养。那我们呢还可以喝一点热豆浆，在低能量下具有非常好的饱腹感，能及时的缓解我们的饥饿，同时呢又不会造成能量过剩啊。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水果或者是水果干，比如说香蕉、苹果、红枣、桂圆等等，但是呢注意不要吃的太多。还有就是可以吃一些糊状的食品啊，比如说奶粉、藕粉、杏仁粉、芝麻糊等等，只需要用热水来冲泡一下，吃起来非常的方便。那么建议呢，在选购的时候啊，选这些含糖量比较低的一些产品，否则呢，无形当中又增加了糖分和能量的一个摄入了。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8: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7: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8: 哥哥最好了。
9: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0: 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1: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0: 有没攒围子。
1: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3: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0: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0: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利于我们血糖稳定，还可能会引发肥胖。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一到夏天啊，谁的家里冰箱里哎没有半个西瓜呢？对不对？如果是没有西瓜，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因为再没有什么比夏天啊吹着空调啃着西瓜最让

0: 人放松的一个时刻了啊。那我们国家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哎，我们呢每年吃掉的全球约70%的西瓜，妥妥的是吃瓜大国呀哈。毕竟西瓜便宜解渴清甜，几乎呢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但是吃的越多，各种疑惑呢也就越多啊。比如说西瓜这么甜啊，糖分是不是很高啊？那吃多了会不会长胖啊？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啊？水果摊前拍来拍去的，真的能挑到好的西瓜吗？那这到底哪种西瓜最值得买？怎么挑到好的西瓜？哎，今天呢就帮大家把这个夏天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瓜呀，吃的明明白白的。那么西瓜呢，吃起来很甜，但是含糖量其实呢并不算高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水分多啊，通常呢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呢为6%-14%。很多品种的西瓜的含糖量呢都没有荔枝、龙眼、香蕉等等一些水果高啊。那么之所以会觉得特别的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果糖占比比较高，那果糖本身呢甜度是高于蔗糖，那另一方面呢冰镇之后，果糖甜味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说呢冰西瓜吃起来格外的清甜。不过西瓜好不好吃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啊，还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口味，自己的口感啊。那有的人喜欢这个皮儿薄汁多的入口爆汁的，有的人喜欢瓤脆沙甜吃起来有颗粒感的，有的人呢更在意无籽口感细腻甜而不腻的啊。那不同的西瓜品种呢在甜度脆度沙感汁多啊籽多籽少等方面就是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那目前呢我国的这个西瓜呀有1000多个品种，那么近期市场上常见的有比如说麒麟呢、金星、甘美、糖丸、全美、小甜王等等的一些品种。那不同品种的西瓜外观口感甜度是差异很大，那么西瓜的品种也是决定了西瓜的甜度。如果是想买到一个甜进心里的梦中情瓜，那大家还要挑选一下西瓜的品种，看个人的一个喜好啊。除了品种

哎，夏天买西瓜呢，最怕的就是抱回家开开一个不甜不新鲜，咬一口瓤老了啊，这个口味不好。其实呢，挑西瓜呀，不是全靠我们的运气。哎，我们可以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很多线索其实都藏在西瓜的皮上。那下面呢，有几个挑选西瓜的小技巧，下次买瓜之前，大家可以先记住哈。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来挑选西瓜啊。首先呢，就是选果形周正、纹路清晰、藤蔓新鲜卷曲、表面光滑的。那我们呢，不选这种果形歪斜啊、纹路模糊、还有藤蔓干枯或者是比较直愣的啊、表面粗糙有绒毛的这样的西瓜呢，我们尽量不要选。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哎，这个模样周正的，就是饱满匀称、圆一些，这个歪瓜我们少选啊。还有就是看西瓜的纹路清晰，深绿的条纹与浅绿色的底色对比鲜明的。那还有就是看一看这个西瓜的藤蔓，藤蔓新鲜的，那么绿色藤蔓更好，没有藤蔓呢可能会存放比较久了。还有就是藤蔓卷曲，那成熟过程当中啊，哎，西瓜的藤蔓会卷曲起来，那么这种比较直愣愣的可能是没有完全成熟。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西瓜的表面，哎，要选这个表面光滑的，成熟的西瓜它的绒毛是脱落了，果皮更加的光滑。当然了，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就是没有百分之百包甜的一个公式啊。西瓜的品种、成熟度，还有运输、存放，都会影响到西瓜的口感。但是学会看这些细节啊，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避开一部分的看着挺好、切开翻车的一些西瓜啊。

那么西瓜水分足，糖分也不低，切开西瓜之后呢，如果是处理不当啊，就容易被细菌所污染，尤其是比如说切西瓜用的刀啊、砧板啊、手啊，以及西瓜外皮本身都可能会把细菌带到果肉上，所以说呢，买西瓜的时候尽量挑选这种新鲜完整的整瓜啊。那如果是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呢，我们优先选择由保鲜膜进行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要注意下面的几点。首先呢，就是切之前要清洗洗干净啊啊，比如说清洗西瓜皮、刀具、砧板和我们的双手。那水果刀具、砧板不要和切肉啊、切菜的一起混用，避免污染瓜瓤。还有就是少切快封，那一次少切一点，这个切面呢尽量小一些。那大的西瓜呢，这个横切更利于减小它的一个切面啊。那吃不完的部分呢，立刻用这种干净的保鲜膜进行密封。那下面呢就是密封冷藏了，用保鲜膜或是铝膜密封之后呢，立刻放入到冰箱进行冷藏，远离生肉、生鸡蛋等等一些可能会带菌的一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就是，哎，西瓜要尽快吃完，冷藏储存呢别超过两天。如果是风味啊或者是颜色有变化的话，那我们就尽量避免食用了。还有就是注意限量啊，西瓜呢特别容易吃很多哈、啊。那普通人一次呢吃比如说一个10斤的大西瓜，吃个1/8就好了啊。那有血糖问题的一些朋友呢，建议一次吃大概是100克。那其他食物呢，也别超标。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呀，就是西瓜。

那最好是直接吃，不建议打成西瓜汁来喝。那么西瓜的含糖量呢不算高，但是升糖指数也不低。那么 GI 呢约是72，高于苹果36和葡萄56，接近于一些主食了。那么在榨汁之后啊，喝的会更快，摄入的会更多，血糖反应呢也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说呢，西瓜可以吃，但是不建议大家经常喝西瓜汁，尤其是比如说超重、肥胖或者是血糖控制不好的一些朋友，更要少喝了啊。

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平时是怎么吃西瓜的啊？除了切块、冰镇等一些常规的吃法，那网友们也是开发出了一堆花样的吃法。嘿，我们呢整理了几条简单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试一试啊，比如说这个。快乐西瓜桶，哎，就是把西瓜呢对半切开，一半呢挖成小球来备用啊，另一半呢切块压出西瓜汁，然后呢再把冰块西瓜汁气泡水或者是雪碧倒进挖空的西瓜里，放入西瓜球，也可以加柠檬片、话梅等等来调下味儿啊，这一桶冰冰凉凉的快乐西瓜桶就完成了，怎么样？非常简单啊。那我们呢也可以尝试做一下这个西瓜酸奶冻，就是把西瓜切成小块，和酸奶混合之后倒进冰格呀或者是模具当中，哎，冷冻4个小时以上，取出来的西瓜酸奶冰棒酸甜绵密，夏天很难不爱呀。那我们呢可以做一做西瓜沙拉，把西瓜切成块，搭配酸奶奶酪，也可以加蓝莓、桑葚、杨梅、小番茄等等一些水果，清爽好看也简单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神奇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

0: 是大为。
1: 在被斩间无头时间，
0: 悠长的暑假到了，没有了课堂的作息的约束，不少孩子呢会一头扎进手机里刷短视频玩游戏，整天呢守着屏幕不肯离开。很多家长强硬的管控，厉声禁止，反倒是激起孩子的逆反啊。那么亲子之间呢，矛盾不断。其实孩子贪恋手机，从来不是单纯的贪玩，而是屏幕填补了他们独处的空虚，缺少陪伴的孤单，以及无处安放的精力。与其强硬的阻断，不如用丰盈真实的日常。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来代替手机带来的短暂欢愉，那在这里呢，也是分享几个温和可行的方法，陪伴孩子好好的度过无过度依赖屏幕的假期。

那么首先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不让手机去侵占全部的生活。我们呢，应该学会在生活当中啊，恰当的使用电子产品，而不是围绕电子产品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想让孩子放下手机，家长呢，需要先做到让生活回归到生活的本身。 让手机成为生活的工具，而不是让手机变成生活。和孩子约定好使用电子产品的边界，比如说全家吃饭、亲子聊天、外出游玩的时候，所有人收起手机，专心感受当下。 那家长呢，也别图省事儿啊，一忙碌就把手机丢给孩子打发时间，那么短暂的安静只会加重孩子内心的孤独，让他越发的依赖屏幕来寻找慰藉。家长呢，以身作则，少刷手机，孩子才会学着放下电子产品。

那还有就是避开越近越想玩的禁果效应，越是严令禁止，那么孩子的心理呢，对手机的渴望就越强烈，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禁果效应。读不如书，那么假期呢，不用一刀切没收手机，不妨和孩子坐下来平等商量专属的使用规则。 那么结合假期作息来制定清晰的约定，比如说每天完成当日学习家务任务之后，可以使用一个小时的电子设备，每30分钟起身远眺来放松我们的双眼。如果是需要和同学线上沟通、查阅学习资料，那么提前和父母沟通时长。规则由双方共同来商议， 孩子更愿意去自觉地进行遵守，也不会偷偷躲起来玩手机。

那么这第三呢，就是用高质量的陪伴来代替屏幕时光。假期呢，是拉近亲子距离最好的时机，孩子沉迷于手机，大多呢是现实里缺少足够的关注与倾听，内心的情绪无处安放，只能在网络里去寻找快乐。那每天呢，留出专属的陪伴时间，放下工作与琐事，认真倾听孩子的心里话，聊聊学校的趣事儿，心中的烦恼，一起在家烘焙、下棋，看一部治愈的电影，或是傍晚出门散步、闲谈。那么当孩子能在父母身上获得安全感与情绪的寄托，就不会躲进手机来逃避现实，自然会看淡屏幕里的浅层快乐。

0: 么还有呢，就是带孩子去拥抱真实的大千世界。屏幕里的风景再精彩，终究是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唯有亲身的触摸感受，才能收获踏实长久的欢喜。那么趁着暑假充裕的时间，多带孩子走出家门来拥抱真实的生活。比如说清晨去郊外林间听风声鸟鸣，触摸草木泥土，周末奔赴海边山野感受清风落日，抽空打卡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在书籍与文物里去拓宽我们的眼界。多安排一些户外运动，奔跑、骑行、打球，让汗水释放过剩的精力。当孩子习惯拥抱鲜活的自然与生活，就不会整日困在方寸的屏幕之中。
1: 拥着尘埃跳进眼眸，蝉鸣说的下雨越静越冻。
0: 我们呢还可以让孩子去拥有比手机更热爱的事情。很多家长无奈感叹啊，孩子唯一的爱好就是玩手机，但是手机背后藏着孩子真实的喜好。爱刷视频表达观点，或许呢他擅长写作绘画，痴迷小游戏搭建关卡，或许呢他更适合手工编程。那么假期呢正是培养爱好的一个好时机，耐心观察孩子的喜好，顺势培养一项长久的热爱。画画、弹琴、种植花草、动手做手工、阅读长篇读物等等等等。当孩子在热爱的事物里收获成就感，充实内心，获得源源不断的情绪价值，那么手机带来的短暂快乐便再也无法吸引他。管教孩子远离手机，从来不是一场对抗，而是一场温柔的理解。每个沉迷屏幕的孩子，内心呢，都藏着未被满足的期待。暑假漫长，不必急于约束、指责，多一点耐心陪伴，多一份尊重、包容，用陪伴、热爱与兴趣去填满孩子假期生活。当内心丰盈，孩子自然就会愿意放下手机，好好的去拥抱眼前热气腾腾的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心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电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1:03，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再来关注到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我是清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最近天气比较的炎热啊，我们在出发之前啊，在头一天了一定要做好一些充分的休息的准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前段时间在沪昆高速江西禹新新余段凌晨5点左右，吴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逐渐的向右偏离车道，那么最终一头撞上了第三车道内的一辆半挂车随后呢被这个半挂车拖行了有100多米才停下，事故导致两车受损，万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那么事故呢是怎么导致的哈，经查呢说这个吴某呢是疲劳驾驶导致的，他告诉记者告诉交警因为当时呢是精神有一点点疲惫，脑子一片空白，那吴某呢也是负事故的全部的责任。同时呢交警也是提醒到大家，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白天的时间比较的长，晚上的时间比较的短，容易出现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下降，同时像夏天的气温比较的高，人体的血管的扩张大量的血液涌向皮肤表面用于散热，导致大脑还有肌肉供血相对来说减少，也会让人出现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因此此外呢像夏天出汗比较多，如果说不及时的补水或者说是适量的补充电解质，也容易感觉到心慌肌力下降对于驾驶员来说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疲劳驾驶。还有哪些情况可能会出现疲劳性驾驶的一些情况第一个的话就是路况因素，比如说高速公路上开车发生犯困的概率要远高于普通公路，封闭的高速公路干扰少，车速快，操作行为单一，同时视觉单调，还有像一些胎噪风噪比普通公路会更大一些，由于长时间大脑缺少刺激反应，对于人体形成一些催眠的效果以及呢能量的原因，就是开车的时候在劳动强度上被划分为中等体力劳动，一方面呢维持开车的姿势，比如说手持抬高手势抬高，或者说是脚尖翘起等等，都是需要局部的肌肉持续的收缩而消耗能量。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大脑的长时间专注更需要消耗的能量以及呢就是时段的一些因素，就人的一些睡眠受人体的生理节律的一个影响，比如说在凌晨或者说是下午是一天当中这样几个水平最比较低的一个时间段，让人体的一个昼夜生理节律呢也是我们无论是否缺乏睡眠都会受到打瞌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呢选择在合适的时间段去开车或者说是停车休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驾驶的方式。还有就是氧气的一个因素了。氧气因素呢对于小汽车影响尤为明显。因为在小汽车的话它是空间比较的小，密封性比较好。经过一段时间的行驶以后就非常容易导致车内的氧气浓度下降而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那么人体呢就会感觉到头痛、嗜睡、呆滞、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另外呢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内循环模式开启一段时间以后可切换为外循环模式，使车内外的空气流通，提高车内的氧气含量。
么怎么样预防疲劳驾驶？一个呢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和良好的睡眠效果，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是提高身体素质。如果说第二天要长途开车的话，切记不要熬夜加班，参加影响睡眠的一些娱乐活动，还有呢就是合理的安排休息的方式。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我们在行驶一段时间以后在安全地带停车休息，放松全身的肌肉，预防这些驾驶疲劳。那么第三呢就是科学安排开车的时间，连续开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连续开车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然后长途开车的话还是要由2个人轮流驾驶交替休息，每人驾驶的时间还是要在2到4小时之间，尽量避免晚上开车，尤其是凌晨时段，然后白天的话还是要注意避免午后时间段。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我们广大驾驶员朋友，切记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如果说感觉到困倦状态不佳，一定要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然后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含您入耳，下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穿上蓝，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气温持续的攀升，像空调啊、风扇等电器啊，真的是马力全开。许多看似平常的小细节，比如说啊，插座超负荷，或者说是床头没有熄灭的蚊香等等，如果说稍有疏忽的话，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啊危险。这世界情是多那么关于夏天消防的一些安全提醒，比如说像我们家庭用电的安全，气温升高，家庭使用空调等制冷电器增多，然后用气用电量也会逐渐的增加，家中呢一定要注意用电的安全，定期的去检查电器的线路，避免电器过载。还有呢，就是谨慎的去使用驱蚊产品，因为气温升高，蚊虫呢也比较多，使用防灭蚊虫的一些用品的时候，也要注意用火安全，远离床单、蚊帐等可燃物，使用蚊香的时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说是陶瓷盘内，防止火星飞溅。还有就是要注意小朋友的一些暑期防溺水的一些安全，像游泳啊、玩水啊等户外活动的时候，不要到地势复杂的海边、河流、池塘、水库，还有沙坑等这些危险的区域，以及没有人监管的区域游玩，然后去玩水，然后结伴同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将生命呢置于险地。除此之外呢，就是要注意夏天停车的安全了。那车里面，停放在像车啊停放在室外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车里面哈放置一些打火机、香水或者说是罐装喷雾、碳酸饮料以及移动电源或者说是电池，还有呢像老花镜啊、放大镜之类的物品，避免暴晒引起的一些火灾或者说是其他的风险。再来说一说户外露营的安全啊，像野炊千万不要去选风口地，人走火灭要牢记。户外露营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远离枯草和风口的区域，露营结束以后一定要彻底的

去熄灭火源以后再离开，然后推荐哈、啊、就是无烟露营的一个方式。汛期来临啊，可能会有一些强降雨等极端的天气，然后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如果说遇到暴雨，还是要选择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进行躲避。如果说路面有积水，千万不要贸然的去涉水通过。雷雨闪电的时候，不要拨打或者说是接听电话。那再来说到啊，不要在住宅内的共用的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这些区域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更不要非线充电，避免使用非原装的充电器。那充电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哈。总而言之呢，安全无小事哈，平安过夏天，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排查一下身边的隐形火苗，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在暑假期间啊，小朋友的一些安全知识呢也不容忽视了。当然像一些隐藏在身边的，就是孩子身边的一些危险，家长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触电的一些风险，那杜绝一些危险的行为，比如说手指插入插座，或者说是啃咬电线呢，去触碰破损的电器啊，去触碰绿化带的景观灯，或者说是靠近电线杆等这些带电的设备。那还有呢就是一些烫伤以及烧伤，然后有一些地方啊还是要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触碰这些水壶，或者说是触碰热汤，去触碰一些取暖的设备，玩打火机或者说是火柴哈，这些的话都非常的危险。那以及呢像夹伤机械的伤害，比如说手指被门缝或者说是抽屉夹伤了以及呢触碰风扇啊洗衣机等这些机械哈，也有一些风险在里面。还有就是防坠落或者说是摔倒有一些地方要注意，比如说像阳台窗户，还有像电梯楼梯，以及呢婴儿床包括呢这些游乐设施哈，这些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到这个溺水的风险，比如说浴缸、景观池，还有游泳池、池塘，包括呢水库、河湖等等哈，这些的话都是高风险的区域。那么家长的话一定要特别的去注意还有就是交通事故呢，像杜绝一些危险的行为，包括呢就是比如说突然死雷横穿马路，或者说是过马路的时候闯红灯、翻越护栏乘坐没有使用的安全座椅，或者说是在停车场马路边去玩耍，那这些行为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要教会小朋友不要出现刚刚的一些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校园的意外，就比如说上下楼梯的一些拥挤啊，去追逐啊，去打扰啊，在宿舍违规使用大功率的电器或者说是在宿舍呀撕拉乱接以及乱拉这个电线也是非常的危险。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像一些异物卡喉比如说小玩具、零食、零件小玩具的一些零件，还有果冻以及坚果、硬币纽扣电池、磁铁或者说是磁力珠像这些的话，我们家长呢也要特别的去注意不要让小朋友去玩这些。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1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清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0: 那么高温天气下，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哎，想节电的一些小妙招哈。哎，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空调，温度调高一度，省电又舒服。像夏天的话，推荐26到28度，每调高一度呢，省电约7%到10%。搭配风扇使用，哎，这个体感呢会更加的凉爽均匀。
1: 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
0: 像空调的过滤网哈，我们还是要做到一些清洁，每个月呢清洁一次滤网，空气畅通制冷快，然后冷耗呢也随之降低了。那再来说一说，像我们这些灯啊，需要离开房间超过10分钟，要随手关灯。走廊、卫生间等短时区域哈，尤其是要注意了。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节能灯源哈，像这个白炽灯呐、啊，或者说是卤素灯。换成 LED 灯，能耗仅为10分之1，寿命长几倍哈，亮度还更高。
1: 迎风而进，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
0: 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的这个冰箱啊，食物啊存放70%是比较合适的，塞太满阻碍冷气的循环，增加能耗，然后太空旷的话，开门冷气流失的也比较的快，所以像冰箱里面的食物7分满就差不多了。那还有呢，就是食物啊千万不要进入，然后热气腾腾的食物放凉再进冰箱，所有的这些食物密封保存，减少箱体内的一些结霜或者说是压缩机的负担。
1: 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
0: 还有呢就是冰箱啊，像这个冰箱双层超过一定厚度，它会影响制冷的效果，一定要定期的为冰箱除霜，然后定期的去检查门封条是否严实，然后漏冷气是耗电的一个元凶啊，所以还是要定期的去除霜啊，门封呢一定要去检查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以周围明暗程度为基础，办公电脑显示器设置合适亮度，节电又护眼。显示器亮度过高，既会增加耗电量，也不利于保护视力。我们可以把这个屏幕哈，就是保护为无，然后在这个电源使用方案里面，哎，设置关闭显示器的一个时间。
1: 有可曾来过我的梦。
0: 下班以后关闭电脑主机的同时，也请关闭显示器，然后下班的时候或者说是长时间不用的时候，要关闭打印机以及其他的服务设备的电源，减少能耗，同时将插头拔出，长期无人的工位，闲置的电脑以及周边电器都可以拔掉插头，做到完全断电。然后饮水机哈，能关则关，暂时不用的时候建议将这个饮水机电源给关掉，然后到时候需要加热或者说是制冷的时候再打开也不迟啊。尤其是单位下班或者说是家庭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饮水机的电源关掉，或者说是拔掉插头。那再有一个呢，也要提醒到大家，我们为了降低电量的一个耗能，办公场所所有的这个空调啊，建议调整为合适的温度。夏季在满足人体舒适的前提下，空调设置在26度还是比较省电的。然后在空调开启的期间，还是要保持门窗关闭，然后下班前20分钟关闭空调的系统，杜绝办公区无人工作时空调还是运行的情况的发生啊。另外呢，也要避免频繁的去开关空调，这样的话也是非常耗电的。
1: 日落，深处再深处。
0: 最后呢，也提醒到大家，像办公室啊、会议室光线充足的时候，尽量使用自然光源，不开或者说是少开照明灯。办公室各个区域设置对应的开关，无人使用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关闭电源。照明灯尽可能的选择亮度高、功率小的节能灯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做到人走关灯，杜绝长明灯。

我们在上下班通勤的路上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说通勤距离小于 1.5 公里，可以采取步行、骑自行车等方式，减少碳排放啊。那使用电动汽车或者说是电瓶车出行的朋友，可以优化用电的方式行为，利用夜间用电低谷时段进行充电。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3: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资阳。

0: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像山洪泥石流来临前有什么样的一些征兆哈、怎么样科学的避险。来说的这个山洪呢，是指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而泥石流呢，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啊、冰川啊，或者说是积雪融化水，在这个沟谷或者说是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啊等这些固体物质的特殊的洪流，破坏力也是极强。然后山洪和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的灾害，通俗来说哈，像水流里面固定物质的一些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是洪水，高于15%的话是泥石流。
1: 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有一些危险的信号哈，可能会预示山洪或者说是泥石流来袭，比如说深谷或者说是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者说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者说是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然后导致这个断流，然后这个时候随时可能会发生泥石流。还有就是水流突然的浑浊，以及呢像山体变形，包括鼓包啊、裂缝啊，甚至是坡上的物体出现了一些倾斜，还有像一些动植物出现的异常的反应比如说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想睡觉老鼠乱窜植物形态发生变化呀等等。
1: 直到我睡得轻。
0: 那如果说遇到了山洪泥石流该怎么样正确的逃生一定要牢记原则，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的转移。如果说是在户外的时候，要立刻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千万不可以顺沟

洪水持续上涨，暂时暂避处以难自保，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门板、木板、大块的泡沫等漂浮物捆扎成一个筏，然后进行水上的转移。其实我过紧急情况下的话，可以就近寻找坚固高地，然后屋顶暂避，千万不要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这个电线、灯塔，以防触电啊。那如果说遭遇到泥石流的时候，因为泥石流可能会冲毁沿途的障碍，一旦遭遇哈，千万不要上树，或者说是躲藏于矮屋后，还是要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者说是密集树林林木带哈，进行一个躲避。小心

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像在暑假期间的一些反诈知识。然后暑假来临的话，为了提高学生群体的一些识骗意识和反诈防诈的一些能力啊，那最近呢，公安部也是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安全的提醒。比如说针对中小学生常见的一些骗局的类型，诈骗分子呢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就是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的一些诈骗，并且由此呢延伸出冒充公检法类的一些诈骗了。

0: 在这儿呢，公安机关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家长呢一定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的权限，也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来就是梳理一些，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一些反诈防诈的一个意识。然后针对大学生群体常见的一些诈骗的类型哈，比方说像这个刷单返利类的诈骗，或者说是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
1: 忘了回头看，
0: 说到这个刷单返利诈骗，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呢，先发布一些虚假的广告哈，就比如说点赞员呢、推销员呢等等，或者说是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呢诱导受害人先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去点赞啊、去评论等等，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得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然后引导他们去下载诈骗 APP 进行阶段哈，就是进阶任务，最后任务没有完成或者说是操作异常呢，将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然后诱骗受害人不断的去投入哈这个钱款，进而实施诈骗。那以及呢，像虚假购物类的这些诈骗，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群体啊，去购买演唱会门票啊，或者说是网上买卖闲置物品等这些需求。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且诱导点击陌生链接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的话，基本都是诈骗哈，大家千万要注意。那还有呢，就是毕业生警惕高薪招聘的陷阱。毕业季呢，诈骗分子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哈，诱导他们呢去缴纳高额求职的培训费，或者说是诱导他们去办理培训的贷款，后续再以岗位不符、能力不足为由哈，拒绝去兑现承诺，以此诈骗钱款。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招聘活动，或者说是正规招聘的平台，对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

0: 以注意甄别。那么此外哈，对境外高薪招聘务必要擦亮双眼，然后偷渡出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千万不要轻信哈高薪谎言。
1: 可曾爱过我的梦里一定是。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现在天气也特别的炎热哈，大家在这个户外哈，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但是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好的，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好客自扬，屡见最先。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7月13号到19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在湖南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呢，在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的界限。7月10号，四川日报记者获悉，2026年凉山彝族火把节将于7月19号拉开序幕。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凉山最具辨识度的文旅 IP， 本届火把节推出了6+N 的活动模式，联动泉州17县市落地98场特色文旅活动，全方位的擦亮五彩凉山、夏季清凉的文旅名片。7月11号晚上，川超联赛迎来了收官之战。本轮之前，成都绵阳已经锁定了冠亚军，但积分榜上季军和其他名次的争夺非常的激烈，充满悬念。绵阳队在主场收官战中面对瓢泼大雨不惧困难奋力拼搏，最终2-1战胜了凉山好医生队。而这场比赛的结局也间接地决定了首届川超联赛季军的最终归属。在德阳自贡凉山南充四队积分咬紧，分差不过2分的一个混战格局当中，最终季军属于德国重装队。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相信大家最近的感受就是热热热，哎，太热了是吧？各种方式去找，哎，能怎么让自己这个降温避暑的方法。那当然，其实呢，我觉得除了在空调房间待着，还有一种方式呢，一定就是哎，一头扎进水里边去感受这种水的这种清凉，对吧？咱们自阳方特水世界哈是必打卡的地方，那么我们。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自阳方的水世界，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哎，就会为大家哎敞开怀抱，欢迎大家来玩玩玩。那17个大型的水上项目，刺激与趣味兼具，堪称自阳玩水的金字招牌。那这里的项目呢，也是主打一个全覆盖，追求刺激，就去体验高空大喇叭和彩虹竞速滑道，在尖叫声中释放压力，喜欢悠闲呢就可以躺进这个850米的环形漂流，随波逐流，想感受海浪、飓风湾、造浪池9种浪形切换，让你在自阳就能够体验海边的澎湃。那如果说你觉得只是单纯玩水还不够哈，没关系，这园区特别推出了这个水上电音派对，还有泼水狂欢大巡游、水上飞人秀、水枪大战轮番上演，在这个造浪池里跟着 DJ 的节奏一起摇摆，水花呢就是最好的氛围组了。那注意了哈，哎，从这个7月11号起到8月30号，营业时间呢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白天的刺激意犹未尽，夜晚的浪漫就会接踵而至。每晚的9点30分，璀璨烟花秀准时会在水世界上空绽放，电音配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全新推出的水陆同欢票，让你一站式的享受清凉与国风双重体验。在水世界放肆戏水之后呢，就可以无缝转场方特国色春秋，过山车，还有旋转木马，还有山海屈原、万世春秋、石窟奇遇等室内高科技项目，一张票玩转水陆，性价比超高。另外呢，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高新区的这个雁南欢乐里7月17号正式开放哈，可以说这个地方会让你感受到家门口的一个马尔代夫哈。那么足足有2500平方米的人工沙滩，光脚踩上去松软细腻，哎，不想下水就可以躺在这个沙滩椅上，看孩子在潜水区和巨型的雁小乐戏水，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那同时呢，在这个地方从早啊可以哎玩到晚，因为它是吃喝玩乐可以一站式的打卡。那当然，如果说你还是喜欢水上运动的话，雁江水上运动基地哈，那一定会让你觉得足够的刺激体验，肾上腺素的飙升，什么电动冲浪板呐、水上飞人呐、摩托艇，这些听上去就非常炫酷的运动，在这里全部可以体验。哎，在江面上乘风破浪，感受速度与激情，绝对是朋友圈最酷的仔。哦，另外呢，给大家再安利一下哈，如果说你要找一个风景绝美又西南的地方，这个水龙林度假村的半山无边泳池啊，哎，也可以去打卡一下。反正我觉得这个，我个人去玩过，我觉得还是不错哈。这泳池是依山而建，视野呢也是非常开阔的哈。这种东南亚风格的椰树还有茅草亭顶啊，就是反正点缀其间。我个人觉得，就是带小孩去这样就是那种水上乐园的话，除了这个方特水世界，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哟。另外呢，给大家说一下安岳的这个宁都童梦田园哈，也有这个就是海洋球乐园，还有太空城堡，还有一些玩水的设施，也非常适合大家在夏季去玩哈。哎，总之呢，现在有就是我们乐志的，就包括乐志的我们这个秋千王国，哎，也有这个水陆的一些设施哈，就在哎这个夏天绝对能够满足大家对于这个玩水上项目的一个需求。哎，当然在这个地方也提醒大家，如果说要去玩这个水上游乐项目，哎，这个防晒工作还是一定要做好的。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避风飞。

0: 想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0: 快闷声一片，他就记录瞬间。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其实如果说到夏天一定要去一次草原的话，那这个7到8月份呢，往往是一个最好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呢，牧草丰茂，牛羊也进入到这个育肥季哈，咱们中国的草原也迎来了一年当中这个生机最为旺盛的时候。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个时节哪些草原值得我们去打卡。那提到草原，这个新疆啊，那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啊。那首先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新疆的那拉提草原。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新疆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哈，而其中这个草原呢是绝对要值得我们就是到了7、8月份去打卡的地方。而位于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这个那拉提草原，就像这个交响乐般富有层次。海拔约1800米的中山草原上，炊烟呢从零星的哈萨克牧民的毡房顶是袅袅升起，羊群散落在这个丘陵式起伏的草原上，场景是轻快明亮。而草原带往上，海拔1500到2700米的地方，高大挺拔的这个雪岭云杉林是绵延广布，生长在这个湿润的

0: 中山阴坡、半阴坡以及这个河谷当中，可以说是这个笔直参天，像军队般肃立哈。而天际线上就是海拔2637到3400多米的那拉提上山，那一段也是有一些这个冰川发育的地带，草原、林带、雪山，可以说在这个地方都能够看到哈、啊，细节分明，哎，又和谐，就像一首这种交响曲一样啊，和谐交融。新疆，哎，说到新疆，马上大家一定能够想到，哎，这个内蒙古的草原，对吧？内蒙古草原，那自然不必我们多说哈，每一帧都是这个屏保呀。那我们要说到提到的呢，是这个乌拉特草原。那这个草原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这个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市的北部，北边与这个蒙古国接壤，总面积呢大概是7600多万亩，也是咱们内蒙古九大天然集中草场之一。这里是地处阴山的北麓，黄河几字湾北岸，那属于这个典型的温带草原生态系统。每年的7到8月啊，随着这个夏季的这个降水增多，草场进入到一年当中非常繁盛的时候，牧草是生长旺盛，这牛羊也进入到这个育肥期。哎，当然这就是这个草原景观最佳的一个观赏时段了。月落在风间，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就是关注的点转向往西哈，就是西藏的纳曲草原。那纳曲草原它是地处这个唐古拉山山脉与这个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是咱们我们国家最具代表性的高寒草甸草原之一，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那草原因为纳曲河而得名，那这条河发源于唐古拉山南坡，流经的这个安多、纳曲海等等地方，孕育出广阔的天然牧场。纳木错、色林错等高原湖泊点缀其间，共同的构成了独特的高原生态景观。而到了每年的7到8月这个雨季之后哈，就是这个纳曲草原最美的这个就是时节了，蓝天白云还有雪山湖泊与无边的草原是交相辉映，展现出了青藏高原这个最具代表性的高寒草原的风貌。哎，说到这个草原，当然不得不提咱们四川了哈。我们四川，尤其是川西那些方向的这个草原，哎，漂亮的也特别多。今天呢，我们就要提名的是玉科草原，它是在这个甘孜州道孚县的北部，地处大雪山山脉之间的这个宽缓的一个河谷，因为森林草原河流交织的景观，就被誉为了康巴阿勒泰河高原草这个高原花园。那么它中间能够看到玉曲河，是纵贯草原，滋养出了一个广阔的牧场和数十万亩以红山、原白为主的一个天然森林，形成了草原与森林相依的一个独特生态景观。而每年的7到8月哈，这个玉科草原也就迎来了最美的季节，草甸呢被成片的野花覆盖，黄、红、粉、紫等色彩是交织，与远处的雪山、森林共同构成了层次非常丰富的一个高原景观。哎，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哈，就是甘肃了哈。其实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往这个方向去玩，是不是？那么在这个甘肃祁连山的北麓，就分布着咱们中国最壮观的山地草原之一——祁连山草原。而每年的这个夏季哈，这个绿草一直铺展到雪山的脚下，成群的牛羊散落其间，而远处的祁连山白雪皑皑，直耸天际，整幅画面是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一个静谧。那当然，其实大家如果说就是提到甘肃的话，相信很多朋友也会想到这个祁连山啊，高山草原哈、大家能够想象出那种就是草场哈、顺着这种山势起伏延展的壮阔的一个这个画面。那当然，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哈、能够看到美丽的草原真的是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哈，那种牛羊遍布、牧草丰茂、野花盛开， 重点哈，往往这些草原的地方就特别特别的这个特别的就是凉快，对吧哈？那随便在网上去安利一个，就是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其实很多草原都能够满足大家对于这种美、对于凉爽的一个向往。
1: 抬着记录瞬间，我转头用眼睛把你放心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

0: 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会看一个就是综艺节目叫中餐厅哈。那最近呢，这档节目当中，这个王俊凯呢就提到一个著名的一个宁波三臭，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有这个臭苋菜梗、臭冬瓜，还有臭鱼奶翁。哎，这些名字都有点奇怪哈。反正就是让大家，就是他在安利这些这个臭菜的时候呢，大家听上去就觉得很奇怪。尤其是你打开这个社交媒体搜索这个浙江人的饭菜，你会觉得特别的割裂。就一面呢是刚捕捞上的这个舟山的海鲜，还有衢州辣到过瘾的鸭头等等，但另外一面呢，在山珍海味边上，总有一些浙江人从角落里拿出一盘臭到外地人发晕的变色菜。反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就是浙江就是吃的那些臭臭的菜哈，就特别的疑惑，就是富得流油的浙江人为什么会唯爱这一口生化武器般的臭菜呢？哎，论及咱们中国人对于这个特殊气味食物的偏好，除了这个闻名世界早就量产的什么皮蛋啦、螺蛳粉啦、臭豆腐，浙江这片土地的臭货呢哈，正日益受到追捧。那生活在江浙沪一带的人，哎，刚刚熬过了雨水充足、潮湿难耐的梅雨哈，马上进入盛夏。那放在过去哈，这个梅雨季呢，就是这个浙江宁绍一带人腌制臭菜的一个最佳时期了。说是这个最佳时期，一体两面的说法啊，因为它这个东临海的这个浙江，它是以这个湿润著称，梅雨季更是潮湿透顶。在没有冰箱又潮湿炎热的年代哈，这宁波绍兴一带的人，人家就都有大大小小的坛子，用这个用盐来腌制各种蔬菜食物，盖上布盖，以简单易行的发酵办法来保存，就是非常容易发霉的食材。而这个臭菜当中最臭，或者说是臭之源头的，就要数这个臭苋菜梗。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因为它这个就是这个道菜呢在这个就是纪录片《风味人间》里边是专门有人介绍这个梅苋菜梗的卤水呢，就是他们这个老绍兴人的命根呐。那当然这个它的这种臭法，我估计就跟我们吃臭豆腐一样这么喜欢。比如说在这个温

中，哎，大家喜欢吃这个臭苋菜梗、臭萝卜，哎，温州人把这类发酵蔬菜，哎，统称为叫做臭菜烘。做法呢，人们会加入菜籽油和糖，然后上锅蒸。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台州、温州两地人索性不说臭，哎，就把这个臭叫做瓮或者瓮，用来形容发酵产生的味道和这个动态的过程，腐而不败，臭也香醇。那你想哈，就身处在这个物质特别匮乏的年代，那背靠湿润的一方水土，发酵腌制的食物对于这个劳动人民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和以前哈有节气限制不同，现在呢有很多这个浙江人一年四季都能够在这个菜场买到各类的臭菜，想吃的时候就可以吃。那与此同时呢，这个臭菜呢也成了这个饭桌上的小配角，哎，因为啊就是顾及腌制食物的不健康，哎，有一些就是当地的浙江人哈，他们会减少吃一些臭菜的频率。哎，但是呢，它这个臭菜呢，哎，依然还是在这个餐桌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哈。反正其实说到这个臭菜，他们对于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比如说就像泡菜一样，就尤其到了夏天，他们就有一个臭菜。其实对于浙江人来说，其实它比我们想象中要重口味一些。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啊，他们只是吃一些非常清淡偏甜的一些口味。举个例子哈，在这个纪录片《风味人间》里边，和浙江臭菜一起被介绍的臭食，还有瑞典的这个鲱鱼罐头，法国的这个霍克富奶酪，他们都因为特殊的气味而风靡世界，也成为了某个国家、城市、街道或者说乡村的一个代表。哎，当然也是一代人的味觉记忆哈，就大家聚在一起品尝这些食物，本身就是一种情怀和文化认同。其实呢，从这个经济发展和健康意识的角度来说，现在浙江人民可能不太需要就是对于这个臭菜那么需要了哈。但是呢，他们骨子里的饮食习惯还在，从过去到现在，在养生和吃爽之间，人们呢也在寻找某一种微妙的平衡。而对于大众来说哈，这个臭菜呢也慢慢的成为了某种出圈的文化现象，也是大家看浙江的一个有意思非常错位的一种切口。有时候哈，也许我们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走得太快，需要有一些原始的味道把自己拉回来。那我个人呢，对于什么臭豆腐呀，还有我们四川的这个泡菜什么的，真的就是虽然说有时候吃泡菜这些腌制的食物吃的不太好，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就是吃一种情怀，当然他们的确也是特别好吃哈，特别开胃下饭。

哎，有一些网友还分享哈，如果说你到宁波去吃那个臭冬瓜，哎，有一些店家呢会劝客人哎谨慎一点哈，哎，但是这位网友说你谨慎的咬了一口，然后又咬了一大口，然后问有什么问题吗？也不臭呀，所以每个人的感受哈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还有一些网友，尤其浙江人哈，他们就分享了，哎，这个就是苋菜梗呢，确实在现在，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哈，就比较少吃到，但是呢，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还是很能够引起大家对于这种老一辈他们做这种类似于我们泡菜的那种乡愁的那种味道吧，它。就当然我觉得真的就它不仅仅就是好吃哈，也代表一种情怀，还代表一种家乡的那种想念感。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

0: 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咱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0: 确保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2: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养的每一个夏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这天气太炎热了哈，这个户外的这个娱乐项目是很难的，因为太就除了这种水上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呢，既可以避暑，也能够满足大家对这个世间美好的向往，那就是逛博物馆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展览哈，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官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那么作为山西省文物局行走的山西系列巡展项目，官庙入真永乐宫巡回展览走过全国六城，累计观展人数突破了100万。而本次展览为永乐宫历次这个巡展中文物品类最为丰富的一展，共汇聚了永乐宫和四川多家博物馆共计125件套的珍贵文物，以煌煌巨制真仪真崇光还有巧凝造化三个板块系统阐释了永乐宫的建筑营造、保护传承与艺术价值。那么这一次展览是落地了四川博物院哈，既是对这个永乐宫为代表的这个元代建筑艺术的集中呈现，也是三晋文脉与80文明的深度对话，旨在带领观众领略文化遗产的世代传承，感受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那么作为这个永乐宫巡展走进西南地区的最重要的一站，那么本次展览还特别融入了川晋文化交流对话内容，通过建筑构件对比展示，直观地呈现南北古建筑营造技艺的地域特色与技术交流，联动了多家80文博机构，汇集多元地域特色文物资源与永乐宫的这个展品，形成跨地域跨时空的文化呼应。那么展览时间呢，是7月9号到12月6号哈，地点呢就是四川博物院1楼临展234展厅。另外呢，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历经一年多，自贡恐龙博物馆在7月下旬会正式的换新开放。那本次场馆升级之后呢，将会有5大篇章展成，系统的讲述恐龙发掘时裸眼 3D 还有 MR 等数字技术让化石活起来，同步升级智慧安防，新增了多部无障碍升降设备，兼顾这个遗址保护与全人群的浏览的一个体验。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这个自贡博物馆恐龙博物馆升级之后呢，还将推出这个夜宿研学活动，游客呢可以在标本厅、中央大厅、遗址厅搭帐篷与恐龙相伴，场馆的最多可以同时容纳100人。那这个自贡恐龙博物馆哈，就是7月下旬哈就换新登场啊，尤其是喜欢恐龙的同学们哈，可以让自己的爸爸妈妈就带着去看这个展。最后呢，喜欢这个就是有意大利文化的朋友注意了

这个《钢铁与荣耀》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藏骑士文物展啊，啊特别的酷哈、啊，钢铁啊，淬火锻炼的锋芒，还有骑士骏马等等这种一段欧洲中世纪的传奇，这样的一个展览呢，在这个就是成都博物馆的一号特展厅进行展览。这个展览依托了这个都灵王宫博物馆珍藏的140件套的这个盔甲，还有兵器、绘画、文献与印章等文物，聚焦于与马相生相伴的这个欧洲骑士阶层，以骑士群体的时代记忆呈现欧洲历史的片段。那其实整个假期哈，就是我们川内的各种就是展览特别多哈，因为天气特别热，我觉得去看展览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I'm gonna love you more than... 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产业兴则城市兴，服务优则发展快。在资阳全力打造六加四重点产业赛道的征途中，资阳国资国企通过资本招商、技术赋能、要素保障与数字驱动，构建起从研发孵化、落地建设到投产运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以国企担当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为资阳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近日，记者走进四川易行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厂房，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映入眼帘。当天，资阳港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服务部成员刘颖走进车间，和易行时代

0: 在综合管理部部长刘燕交流起当前的生产进度和新一批订单的物流需求，他手中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企业反馈的信息。这样的入企服务场景对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的工作人员来说已成为常态。
1: 在前期各部门信息沟通不畅，部分企业存在资金紧张等不利条件下，港投产业公司运营服务部卯足干劲，通过各种举措帮助四川易行等多家企业顺利投产，为自阳临空经济区智能制造产业集聚、自阳市工业强势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0: 企业正式投产后，由于产品研发和性能检测存在严苛的专业标准，疫情时代急需配套专用测试场地，于是企业申请在园区内建设一处用于两轮车性能测试的涉水路面。接到企业申请后，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积极对接，在确认方案可行后，高效推进特种测试路面施工建设，快速交付合格试验场地。在解决企业用人需求方面，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同样提前做好功课。港投产业主动联系本地及周边学校资源，在侵权标准化厂房挂牌人才培养基地、实习实训基地等，搭建起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与此同时，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在自阳临空经济区侵权智能制造产业园创新设置政务服务站，为园区企业及职工提供前端代办加后台快办的集成式贴心服务，真正实现园区式园区办的目标。
2: 依托港投集团运营部在物流配套、实验场地建设、市场业务拓展以及园区综合服务等多维度的鼎力相助，有效地化解企业落地投产全流程的各项堵点难点，助力公司平稳运营、稳步发展。
0: 国企服务团队与企业并肩前行的身影，正成为资阳智能制造产业蓬勃发展最生动的注脚。随着更多像疫情时代这样的优质企业在此扎根成长，资阳的产业集聚效应将持续显现，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 近期资阳持续高温，火灾风险显著升高，为消除火灾隐患，筑牢园区安全防线，资阳高新消防救援大队行政执法人员来到位于浙粤产业园区的四川明基森威玻璃有限公司，对一处违规建筑依法进行了查封。
4: 当天下午4:30，执法人员抵达现场，记者看到在该公司厂房西南侧外违规搭建了一排板房，内部被分隔为办公室和员工值班休息室。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该板房建筑面积共441平方米，均为地上一层民用建筑，用于日常办公和员工值班休息。厂房本身虽按规定配备了干粉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和室内消火栓等设施，但这排紧贴厂房而建的板房却成了潜伏在高温之下的消防安全定时炸弹。
5: 我们把夹心板抽出来进行现场进行点火实验。来，这个温度有点高。好，这个易燃的夹心板点了过后，它迅速燃烧，形成大量的黑色烟雾和滴落物，燃烧速度比较快。
4: 据悉，这处板房采用的是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耐火等级远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尤其在当前高温天气下，危险性进一步加大。
5: 这个玻璃厂3号车间旁的这个办公室和员工这个值班休息室进行临时查封，现在开始。
4: 在宣读查封决定并履行完相关法律手续后，执法人员在采用易燃夹心泡沫彩钢板搭建的办公室和员工值班休息室上张贴了封条，对该违规建筑区域依法予以临时查封并限期整改。
5: 在整改期间，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这边的这个值班休息室也好，我们这个办公室这块的安全。
4: 企业负责人现场表示，将立即配合整改，尽快拆除违规建筑，并妥善安排员工的办公和值班休息问题，绝不心存侥幸。 面对近期持续的高温考验，资阳消防将继续加大对辖区9小场所及多

0: 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的排查力度，对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消防设施缺失等隐患零容忍，全力遏制火灾事故发生，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近日，高新区2026年非公企业党建指导员培训班开班，全区35名党建指导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围绕党建指导员实践与探索非公党建工作实务进行了专题辅导。高新区总工会、团工委、妇联开展群团组织建设业务辅导，并设置答疑环节，帮助参训人员梳理工作思路，破解实践难题，为下沉企业开展指导夯实了基础。会议指出，选派党建指导员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关键举措，是赋能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回应企业期盼的现实需要。全体党建指导员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架好政企连心桥，以党建为纽带，为企业聚合力、链资源。要聚焦扩覆盖、强队伍、促融合、严制度四项重点任务，精准发力，务求实效。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坚决杜绝吃拿卡要、形式主义和浮于表面的走访调研，立足行业主管部门职能优势，真正把服务做到企业急需处，真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安岳县梁板桥镇沙坝村四川同姓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工人分工协作赶制生产订单，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生产图景。
0: 据了解，该企业是当地本土加工企业，主营汽车牛皮坐垫等汽配产品加工生产，企业扎根乡村，深耕本土，始终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有效破解群众外出务工远、本地就业难的问题。当前企业市场订单充足，产能稳步提升，生产规模持续扩大，用工缺口不断增加，急需吸纳本地劳动力补充产能。
3: 眼下我们厂订单充足，生产任务饱满，但现有工人缺口较大，正面向周边乡镇大量招人。我们是按计件包吃包住，一般一个月还是可以拿到4000左右，既能按月拿到稳定收入，也能兼顾老人孩子，照料自家农活。
0: 本土小微产业是乡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该企业通过吸纳本地村民就近稳岗，留住乡村青壮年劳动力，让群众实现就地就业、居家增收。下一步，梁板桥镇将持续培育壮大本土特色小微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提质、就地就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田间地头机器轰鸣与人工点豆的场景相互交织，静坐大豆与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同步推进，稳粮增豆的农忙画卷正渐次铺展。截至目前，乐至县 23.1 万亩大豆播种已近尾声。
1: 近日，记者走进龙门镇金谷村耕耘土地专业合作社的坡地里，看到负责人姚红兵正驾驶大豆播种机匀速前行，开沟下种覆土一气呵成。
5: 今天我们大豆种了140亩，全部用机播，大约现在种了40亩左右，可能大概还要3天左右才种的。
1: 在三杯亚村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区，近20名务工村民扛着锄头，提着豆种打窝、点豆、覆土，动作利落而熟练。
6: 我们三杯亚村集体整合村民的土地近50亩，连续4年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为附近村民提供了近20个就业岗位。
1: 随着大豆播种收尾，全县的农技服务正接力跟上。
7: 2026年，全县计划种植大豆面积23.1万亩，其中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9.5万亩。目前大豆播种工作已接近尾声，后续将持续加强大豆田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切实保障大豆提质增效。

0: 近日，网友在资官关注视频号留言反映，雁江区青年动享公园常有养宠人士携犬只入园玩耍，公园草坪自发成为遛狗聚集地，给前来休闲健身的市民带来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在公园内加装围栏，实现人宠活动分区隔离。近日，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一起来看报道。
1: 青年动享公园位于铜车马街成渝铁路线下方，是2024年底建成投用的口袋公园，总占地约7000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以市民口中俗称的花房子为界，公园右侧配备有半篮球场、健身器材、休憩座椅等设施，是周边居民日常休闲健身的主要场所。而公园左侧沿成渝铁路线纵向延伸的阳光草坪，因位置僻静、人流较少，逐渐成为养宠人士自发遛狗的聚集地。近日傍晚，记者在公园内看到不少养宠人士自带折叠椅在草坪上休憩，十余条犬只在一旁追逐玩耍，其中以中大型犬居多，多数犬主并没有为犬只佩戴牵引绳，偶尔有部分未牵绳的大型犬跑出草坪，在人行步道上随意穿行。草坪上设有文明遛狗提示牌，还放置有遛狗物资箱，箱内配备宠物识别带、碘伏等用品，免费供遛狗人士取用。现场整体环境整洁，绝大多数犬只主人能够自觉清理宠物粪便。长期来此遛狗的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选择此处的初衷是为了避开人流密集的休闲区域，减少对其他市民的打扰。
2: 这个物资箱就是我们狗群里头的人自发整的，我们定期消毒，现在的话可能是每个月消一次。如果说政府愿意把这儿人口围起来的话，这边用于狗狗锻炼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还可以。
3: 当然更好了，大家都晓得这都是遛狗的，喜欢狗你站到外头看一下就行了。
1: 王先生表示，随着遛狗人群不断增多，周边停车也愈发紧张，时常面临停车难题。他希望资阳可以借鉴外地做法，规划打造宠物友好公园，满足宠物户外跑动社交需求。但不少市民也对犬只聚集安全表达了担忧，希望通过物理隔离消除隐患。
4: 这些大哥，我们都大人的害怕，我把那些娃娃要求他们办的，要给他们划个区，在少的地方你留住嘛。
5: 这个那种妈妈把他们往在一堆耍，不要人之天地的耍。
6: 哎呀，肯定好点事，那些有点心虚事。
1: 遛狗人士与休闲市民虽出发点不同，但分区意愿基本统一。带着群众的诉求，记者来到资阳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回应，当前主城区暂无专属宠物友好公园建设规划，青年动享公园定位为全民通用健身休闲场地，不适宜增设隔离围栏，划分遛狗专区。同时，工作人员介绍，阳光草坪种植的台湾草耐踩踏能力较弱，大量犬只长期聚集活动，极易造成草坪植被损毁，无法长久作为集中遛狗场地。针对群众遛狗需求，部门给出替代方案，推荐养宠人士前往资卫农事后方苗圃空地遛狗。该地块环境相对封闭，场地开阔，停车便利，且地块草种为狗牙根，耐踩踏，生长速度快，更加适合宠物活动。工作人员表示，若养宠群体愿意前往该场地，将及时清理场内杂草，增设垃圾桶、休闲座椅等配套设施，满足群众遛狗基础使用需求。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您的旅行。
1: 音乐时光，
0: 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

0: 海，
1: 萌萌，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8: 有的朋友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动不动呢头皮发痒，一天不洗头发啦，就搓油了厉害。洗太勤呢，就觉得哎呀，这头发油掉了也滴了。然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关于洗头的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过度洗头，或者说清洁不足。究竟应该什么频率洗头呢？答案是要根据自身情况来调节。过度清洁或者说是过疏于清洁都不利于头皮的健康。好，如果说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也比较的干净，然后2天甚至3天洗一次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你的头皮出油很多，那每天洗头也是可以的，必要的时候还是需要去看看医生，看看是否哈来进行一个调节。
9: 相爱不肯拥抱，仇恨记得太。
8: 那么误区二，使用固定的洗发水款式。不少朋友呢就发现一款好用的洗发水以后就长期回购使用，然而这样就容易造成头皮菌群耐受，所以不定期的换其他的产品，效果反而可能会还不错。好，误区三就是洗头发的时候太用力了。很多朋友在洗头发的时候会用这个苍

指甲哈在这个头皮上又抓又搓，好像要给头皮搓澡一样。那正确的做法是先挤一些洗发水，将这个洗发水在手心里面加少量的水去揉搓，然后打出丰富的泡沫以后再抹在头发上，轻柔的用指腹哈，记住一定是用指腹在这个毛发和头皮上打圈按摩，就能在保护毛囊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清洁了。那么误区四就是洗发以后用毛巾揉搓头发，就是在头发沾湿之后张开的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的脆弱，然后毛巾去揉搓容易使发丝打结，然后折叠而发生损伤。然后正正确的做法就是用这个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再自然的晒干，或者说在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以后用吹风机顺着发丝方向去吹风，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将这个吹风机的加热功能关闭，我们可以用这个常温的气流将这个头发完全的吹干。好，误区五就是头发没干，我们就直接水磕碎了。头发没干的时候毛发的水分它会增加摩擦力再往这个枕头上去躺就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尤其是进行过烫啊染啊飘的这些发丝就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气热的时候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然后正确的做法就是洗完头发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吹风机的温度不要太高。

0: 40岁，
1: 六十岁，
2: 80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游泳成为消暑健身的热门选择。那么想要快乐放心的划水，又担心水质问题，哎，这个小集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怎么样去选择卫生安全的泳池。那首先呢，就是一看卫生许可证，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那么二看呢，就是进泳进室标志哈。那么游泳场所它会设有一个进泳警示标志，对不慎于游泳的人群进行提醒，哎，以保护大家的健康安全。那么三看呢，就是游泳池水质，然后水质应该是水呢，它还是要清澈透明的，池底清晰可见。四看呢，就是水质的公示。那么游泳场所应该在醒目的位置公示水质检测结果。快乐快乐吗？说的大实话，快乐快乐吗？陪你睡了吧。游泳池水质怎么样才算是合格呢？其实说到这个泳池的水，各类指标应该符合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 GB37488-2019。 有的朋友说，哎呀，怎么钻研，有没有肉眼可见的一些方法去判断哈水质的好坏呢？其实还是有的哈，就是我们还是要去看哈，一看你要仔细的去观察一下这个水池的颜色、清澈程度。哎，如果说这个水质有点浑浊啊，有沉淀物或者说是漂浮物太多，那就不要下水。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俯身通过水面去看水底泳道的一些情况。看得越远，哎，说明这个池水清澈度呢就越好。那么二擦，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手在这个泳池里把这个水哈稍微的打起点碎花，或者说是观察啊游泳者在这个游泳的时候打起的水花。如果说发现水花产生的泡沫在10到15秒就可以自行的散去，说明泳池的水氧化还原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消毒效果呢也比较的不错。那如果说泡沫长时间一直是飘在水面上，就证明哈这个泳池的消毒能力还是有待改善的。不过呢，稍微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进入泳池前还要充分的去了解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自觉的去遵守这个进泳的一个规定，然后培养良好的习惯。然后入池前哈，要先洗个澡沐个浴，好，然后呢我们要泡泡脚啊，消个毒啊。然后入池游泳前要做好一些充分的热身，加强自身的一个保护。那么建议大家呢自带一个浴巾、拖鞋等个人的用品，佩戴泳镜，然后泳帽入池游泳，做到文明游、健康游。天

0: 谈您入耳，下地见您。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动漫展。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60岁，
1: 60岁，症状
2: 腰酸背痛，
1: 是睡不着，
2: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夏天啊，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有一些知识哈，还是要牢记于心。都比如说气温飙升，空调风扇齐上阵，用电负荷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了。那么大家呢也记得哈，节约用电，错峰用电哈，一起平稳度过这个用电的高峰期。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到大家，那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还有防晒的工作。白天太阳辐射比较的强，臭氧的光化学反应也比较的活跃，那么大气当中的臭氧浓度会增加。建议大家午后尽量减少户外剧烈运动，尤其是老年朋友和小朋友，然后敏感人群呢更加多加注意留意了。然后面对热浪，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应对哈，尽量避开11点到15点的全天最高温外出，然后必须要外出的时候，我们可以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然后遮阳帽啊、墨镜啊、遮阳伞啊，这个四件套必须安排上。还有就是科学的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每天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出汗多的时候记得补充淡盐水或者说运动饮料，维持电解质的平衡。空调虽好，但是不要贪凉哦，像室内外的温差太大容易引发不适，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要定期的开窗通风。我一般在家里面或者说是办公室开空调的话啊，一般就是开2-3个小时空调的话，就要把这个窗户打开，透气15到20分钟啊，然后再关到气。不然的话，你一天都在空调房里面，一天都不开窗子不开门，其实还是有点闷的，还有点不舒服。还有呢，就是警惕情绪中暑，就持续高温容易让人心烦易怒、失眠焦虑，然后保持规律的作息，适当的午休，饮食清淡，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如果说你觉得头晕乏力、恶心多汗，那我们立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补水。如果说体温哈，就是大于或者说是已经是到了40度，意识模糊、抽搐、持续的呕吐等这些表现的话，那立刻的去看医生。特别注意到的是高温天气容易出现这个局地强对流的天气，千万不要擅自进入野外的河道，还有一些行洪区包括地质灾害危险的区域。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40岁，
1: 60岁，80岁，
2: 壮壮
3: 腰酸背痛，
4: 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啊，确实有点热。虽然说开启空调、开启风扇，但是毕竟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也容易出现不舒服的感觉。你说不开空调吧，就很容易半夜热醒，本来你又睡不好，在夜里更睡不着了。怎么样才能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哎，有很多朋友哈、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总共有三步哈，第一步到菜市场选一个大冬瓜，第二步呢把它洗干净，擦洗干净放在床上，啊，擦洗干净晒干哈，把它弄干哈，然后放在床上，然后第三步呢晚上抱着冬瓜睡觉。然后有很多朋友就问，为什么要抱着冬瓜睡觉，而不是选着其他的瓜类嘞？还有人担心，就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一些影响呢？哎，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冬瓜。要说为啥要抱着这个冬瓜，当然是因为它凉快哈。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里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它是比热容极高哈，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比较长的一个感觉，就是凉爽的感觉。这一天的特点呢，就是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要低3到5度，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哎，它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作用。虽然说西瓜的含水量也比较的高，对不对？但是它的皮儿啊是比较薄的，开裂变质的风险也比较的大。而冬瓜呢，质地是紧实的，坚实紧密，瓜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厚实一点，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去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哈、你睡觉的时候，哎，你把它压裂了，然后也不用担心，哎，这个汤汤碎碎冒出来流出来。啊，另外呢，这个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季节哈、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一个天选之瓜。然后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一些风险？新鲜完整的冬瓜自然是无毒的，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呢，有几类人群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就比如说婴幼儿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因为容易哈，就是滚动的冬瓜呢往往比婴儿的体积还要重。如果说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说像这个口鼻被这个冬瓜阻挡了，没有办法自主的移开，将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还有呢，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说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哈，如果说你长时间紧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可能因为受凉然后引起身体的不适。然后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哈，也要注意自己是否对冬瓜表皮的一些细毛蜡质过敏。然后最好呢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然后并且呢把这个外皮擦洗干净，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然后痒啊等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又怕这个冬瓜变质哈、那就彻底的发挥它的作用。就是在食欲不振的夏天，哎，正好呢就吃点冬瓜改善一下胃口。它自身水分是非常丰富的，几乎没有特殊的味道，却能像海绵一样充分的吸味儿。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冬瓜糖哈，这个冬瓜糖呢其实小时候我们也特别喜欢吃，你可以哈，就是自制，就是你用白糖腌制冬瓜条做成冬瓜糖，
啊，这是一款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传统的蜜饯。然后新鲜的冬瓜加入红糖熬煮过滤以后，哎，你可以做成清香的特色饮料冬瓜茶。其实冬瓜的吃法还是有很多的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谈您入耳，下地见您。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深深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一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丽，当然会有争执。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

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唱，还有什么样的歌想点，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刘思涵演唱，叫做拥抱你。

好，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赫野演唱，叫做《从前那个女孩》。这首歌是来自刘浩麟、林晨阳联合创作的词曲。

这首歌是延续了王鹤野在抒情领域一贯的遗憾倾诉感，那么将回忆当中的一帧一帧过往的片段都是轻轻地放在歌曲的字字句句当中。青春诚然不尽是遗憾，当回忆再重来的时候，那个空荡的窗台是否依旧熟悉，远去了挚爱依然远去，只是留在咱们心底成了故事之外，再也是无法回来的一种遗憾。

然后看到婷婷发来的信息，她说总有一天有人会明白，能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心里的那一股释怀还有坦然。好，感谢大家分享听歌的心情，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首歌是来自魏翔演唱，叫做时差，是来自咱们的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他说想点一首时差，来自魏翔演唱的歌，把它送给自己吧，希望大家能够是开心，也希望自己能够是一帆风顺。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来自魏翔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时差》，送给瑶瑶还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叫做《山外》。这首歌是来自严艺丹、李若曦作词，由李若晨作曲的一首歌，那么是来自张元演唱。那么这首歌是武侠题材的一首歌，那么也是作为电视剧《莲花楼》当中的一首歌而播出的，融合了传统民乐和现代的编曲，运用了吉他还有笛箫等一些乐器，营造了江湖意境。编曲由杜阳和陈通共同完成。

这首《山外》呢，是以“山外青山，楼外楼，春江花月夜”等一些古典的诗词意象为串联，通过像竹林论剑，还有风鸣孤舟等等一些场景，刻画了武侠世界当中侠客的生存状态。那么作品既呈现了咬咬牙活下去的挣扎，也书写了功名入海流的一种洒脱，围绕江湖规矩和人生成。

好，天天发来的信息，他说最近呢喜欢上了一首歌，来自电视剧《茉莉》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方寸之间》，他说挺好听的，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名字叫做《住在心里的人》，是来自林渡作词，由齐修远作曲，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歌，是在2025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单曲。这首歌是旋律简洁，非常的抒情，没有过多的华丽修饰，就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

0: 这首歌叫做《住在心里的人》，是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那么也是唱出了鞍马对崽的一种关心牵挂以及浓浓的爱意，将亲人长辈默默不声却悠远绵长的爱意表达得温情动人。那么这首歌也是延展了情歌的界限，极其完美地演绎了这首歌隔辈亲情之歌。那么这些质朴的话语在阖家欢乐格外注重然后加观念的日子当中，成为漂泊在外的人们最好的一种情感抚慰。好，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吧，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吧，那么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忽然之间》，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屈原作词，由燕青作曲，王宏伟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西部放歌》。那么这首歌是在99年的时候，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然后呢指定由王宏伟在2000年央视双拥歌舞晚会上首唱的一首歌。

这首歌是把当代人的思想情歌融入了其中，浸透着西部民歌的传统精髓。那么王宏伟也是把新疆汉子自由奔放的激情和他潇洒大气的演唱方式融为一体，唱出西部放歌的高远意境，那么也是体现出了艺术与时俱进的一种精神。他那张弛有度、大气磅礴、声情并茂的歌声，为中国民族男高音也是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好，1035经典永流传，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五情况，看一下第五名林俊杰《街道》。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派派。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儿，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6: 巴适的板。
7: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4: 欢迎来电吐槽。
8: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
4: 呀，
8: 我
4: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9: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1: 我是王如，
0: 哎，欢迎大家。哎呀，如姐今天有点兴奋呢，
1: 哎呦，又好不容易休息了一天，休息了一周啊
0: ，
1: 然后又来了。
0: 但是我相信大家还是非常的期待我们如姐的亮相的。
1: 我都成常驻主播了，我都习惯了呀，就不知道领导给不给我涨点工资
0: 呀？哎，你看嘛，我们如姐在给你们递点子了哈，这个多么明死了，都不是
1: 面子。就在屏幕前听节目的领导啊，注意一下。
0: 哎，我觉得相信哈，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热情哈，对我们如姐的这种欢迎的热情，应该会非常非常的踊跃哈，大家来公屏上。哎，想我们如姐来扣个一，待会儿没有人
1: 问题问的，要是没有，不是很尴尬？
0: 那肯定是有的，
1: 我得自己去打一个。
0: 对，这个你要相信我们的网友们是非常想念你的。嗯，那我们。直播间大家的这种热情哈，确实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啦。但是呢，最近的这个天气也是
1: 真的很热，
0: 热得遭不住，
1: 太热了，简直
0: 是的哈。所以说，大家在外边跑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防晒。为什么要跑？
1: 就是有些他需要在外面，比如说我们的什么。快递小哥呀，还有送外卖的呀，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上下班的路上也在跑啊。
0: 对，还有我们的记者，其实在一线哈，也是在跑。我们都说的在跑现场，所以说哈，这个
1: 上个星期我们好像有个记者还中暑了
0: 哦，
1: 所以就是大家在户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个
0: 防暑防晒哈。哎，说到天气热，这天热起来真的很影响睡眠。
1: 哎，确实是。
0: 就是我跟我老公呢，就属于这种，就是天气一热哈，必须要开空调哈，但是呢，就是它那个空调开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跟自然的那种不一样
1: ，
0: 所以它还是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我们两个呢，就是我就比较喜欢睡硬床，然后我老公呢就喜欢睡软床。
1: 但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俩都对温度的那个需求量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
1: 对，我觉得对，我相信有很多都是这样子。而且我听朋友周边朋友聊天啊，包括我自己，真的就是男生和女生之间他的那个对温度的需求他真是不一样的。
0: 哎，是的，像我的话我可能就是26度就我觉得比较合适，但我老公的话他觉得20多21度才觉得凉快，所以我们两个人基本上就开在24、25或者25，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冷，他呢又觉得有点热，所以我们两个人永远都是在那种最不是很舒适的状态之下。
1: 是的，就是两个人其实都在将就往中间那个温度走，但是其实都不太合适，
0: 所以说就只能够靠这个床来让自己更加的舒服一点。然后呢，我就去搜了一下，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两个人一个喜欢睡硬床，一个喜欢睡软床啊，那我就在网上
1: 搜，就一张床左边是硬的，右边是软的。
0: 对，我就在想，这么神奇的需求应该没有吧？结果一搜真的有，
1: 真有啊，
0: 真的有。就是你觉得这个需求很小众，但是你一搜你发现啊，居然是一个大众需求
1: 哦，真的呀，
0: 是的。
1: 那个就是那种床，你后来买了吗？
0: 我没有买，因为我们家还是这个床还是暂时能睡，我就觉得还行。那也就是我很好奇有没有这种床，然后我去一搜还真的有。
1: 但这种床睡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的硬床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然后软床的朋友在这儿呢，你一回头，下面的朋友也好吗？对，就是他那个软床，他会不会就陷进去呢？
0: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有没有朋友睡过这种床，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对，是的，
0: 对，然后。我就发现哈，我们中国真的是人口众多，你看有14亿人，就很多时候你发现你觉得是一个小众的需求，但是放在中国它就不是小众了，
1: 因为人多嘛。
0: 对，就是你觉得可能是你个人的一个需求，结果你去网上一搜，你发现啊，可能已经有10多万人跟你是一样的。
1: 其实你说到这个睡软床硬床哈，我不知道就是屏幕前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我也很喜欢睡那种硬床啊。然后呢，家里面的那个床垫其实是买的最硬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还不能满足我的需求。然后你知道我怎么办吗？我真的是买了一个木板，就是一个木板，它还真有，就是它真的就很小众，但是它真有，而且它的购买量还足够大。
0: 然后
1: 就是把一个木板铺在那个我那个床垫上面。
0: 那你家老公呢？他能适应吗？
1: 他不适应也得适应。
0: 就是你发现哈，就你觉得买一个木板这是一个小型的需求，小型需求，结果你网上一搜发现，哎，更多人跟你是一样的。
1: 对，而且就是。

0: 看那些评论嘛哈，当然我不知道那些评论的真假，但是就是有些朋友他已经铺在床上了之后，他拍了照片，他还说，哎，这样子睡着就很舒服。然后我拿回来睡了之后，我就，哎，真很舒服，
1: 好神奇。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我们的中国，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宰相总的需求，宰总管都不宰相总，就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
0: 虽然有点绕口哈，
1: 对，
0: 再小众的需求，在中国都。不再小众，
1: 是的，有没有这种体验？就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本来是觉得啊，这只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需求的，结果网上一搜发现，咋大家都是这样子嘞？
0: 是的，而且就像最近嘛，我前面我还买了一个什么，你知道吗？你可能真的是想不到
1: 啊，我确实想不到，
0: 我还没说。
1: 对呀，你都没有说，我怎么想？
0: 我买了一个放车钥匙的盒子，
1: 放车钥匙的盒子。
0: 对，
1: 为什么要放车钥匙？
0: 我就想把我的车钥匙放在那个盒子里呀。就我觉得这个需求虽然也很小众，
1: 挺小众的，
0: 但是它真有。他真有，
1: 真有，
0: 他那个还瘦了几千单，
1: 哇，
0: 啊，真的。
1: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就。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哈，大家有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扣出来哈，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摆一摆，有没有这种你觉得宰相总的需求，在我们中国都不宰相总的这种体验哈。
0: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买过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有。
1: 对对对哈，就是你觉得很奇怪，结果呢其实你发现，哎呦，网上销售量上千单，
0: 对，
1: 看来大家都还挺对这个东西还比较有需求，还聊量还比较大。
0: 哎，我之前就看到有个朋友跟我分享，他说他买的那个袜子，是五个指头的，就是袜子五个指头的，就我们的袜子本来是前面是
1: 套
0: 的嘛，
1: 对
0: 呀，它是五个指头的，然后我真的就去搜了一下，还真有那个五个指头的，而且我跟你说销量很好，而且评论人家说什么，我的脚容易出汗，然后穿了这个五个指头的这个袜子之后，哎，我的脚就不汗了，就五个指头它就挨不到一起了，中间被隔开了，而且人家觉得舒适性很强。我真的是想都想不到，
1: 哇，你不说我真的是从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还有五个指头的袜子。
0: 对呀，对呀，就但是人家买的人就很多，而且就是评论真的还很好
1: 啊。我们看到后台哈，有朋友一个叫老街坊的朋友说，他说我想买一个能够放进牛仔裤兜的折叠伞，觉得这个要求应该是不是太刁钻了，结果搜出来几十款
0: 啊，这个真有，这个真有，
1: 这个确实是哈，我觉得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啊，不是，只有什么呢，
0: 只有
1: 你想不到
0: 的，
1: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0: 出来的。
1: 对对对，好，看到我们的公屏上小米虫也是说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哈。梁云说，
0: 那叫五指袜，
1: 五指袜，
0: 这位朋友，你也
1: 买过
0: 奇怪的东西吗？哎，你跟我分享一下，真的就是穿着很舒服吗？就
1: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
0: 汗脚都不出汗了，
1: 对，你的这个试穿体验。
0: 对，
1: 哎，其实有一定的道理，你发现没有，如姐？就是你看他的脚趾头。如果他出汗，又说他是挨在一起嘛，他会出汗。
0: 对，
1: 但你把它分开之后，他确实啊就不容易出汗了。哎，
0: 但是我想象的就是，其实那五个指头，人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就生活在一起，对吧？他本来就挨在一起的，然后非要把人家分开，你走路不都这样了吗？他会舒服吗？
1: 那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还有一种很奇特的鞋子？叫马蹄鞋，它是这样的。
0: 你们看到过这种鞋吗？
1: 这有人穿？
0: 你见到人穿了吗？
1: 没有见到过人穿，但是我看到过有商店在卖。我就觉得，我说谁会买这种鞋啊？然后就前面三个指头塞在那边，然后后面两个指头塞在
0: 那边。那种我知道，我也见过，
1: 我觉得好神奇啊！我说真的有，
0: 而且好多年了，
1: 是有人的，
0: 应该是有人很喜欢的，不然的话它不会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多年。
1: 但是它这你知道吗？它这个是从国外流行过来的，然后我在想，难道他们国外的人的脚是这样长的？
0: 就人有些时候吧，就想
1: 奇奇怪怪的
0: 一下，就喜欢创新一下，挑战一下。
1: 对，关键是真有人去买。
0: 是
1: 我都无法想象。
0: 尝新嘛，尝新嘛。
1: 对，买来试一试是吧？
0: 你看小米虫说那个五指袜穿着
1: 就
0: 是
1: 舒
0: 服呢，就是有点麻烦。
1: 对，因为
0: 要串门是吗？
1: 还有你要串五次，
0: 然后你要把每一个指头一个一个放进
1: 去。本来你一下就套进去了，结果你现在要给每一个指头都要套。
0: 稍不注意就踹门了，二哥就去那个三哥那儿了。对对对，哎呀，太好玩了，
1: 我怎么觉得好搞笑。
0: 哎，你看还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养的多肉长了虫子，本来想自己慢慢研究，结果抠出来专门的 结果搜出来专门的杀虫药和教程，评论区全是被同样问题折磨过的花友。哎，这个是，而且那个多肉上的虫子吧，嗯，
1: 小小的，
0: 它很黏，它很黏，粘粘的。
1: 哎，是，
0: 如果你拿手去拿的话，它真的是很粘手的那种。
1: 是我真拿过，
0: 我也拿过。
1: 您说，其实我感同身受。
0: 哎，真的是那个白色的哈，而且它看起来不像是虫子，就是你把它拿在手上，你隔近一点研究，你会看见它的很多只脚，还有很多只腿。
1: 对对，你别说了，我的毛已经竖起来了。啊，我们看到还有朋友柠檬精哈，柠檬精这位朋友他说，我想找一个能够把柠檬切片切的一样厚的工具，就是一片是一样厚的。然后本来以为是我强迫症，结果原来早就有柠檬切片器这种东西了。
0: 哦，
1: 就真的是有的，怪不得哈。人家那些就是卖饮料的店子，你会发现他们的柠檬好像都是一样厚的，
0: 一样厚的哈，就是那个切出来的，
1: 专门就是那个柠檬切
0: 片器。哦，原来是有工具的。
1: 对哈，所以说就是我们中国哈，你别看好像某一些问题它很小众，但是14亿中国人凑在一起，
0: 一点儿也不小众。
1: 对，
0: 总有那么几款是他们喜欢的。
1: 对，这就是人口大国的小众不小众。
0: 嗯，是的，好的。
1: 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哈。
0: 哎，是的，那么欢迎大家在直播中哈，继续给我们聊一聊你买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哈。
1: 是的，是的。
0: 哎，接下来也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资阳百事通。
1: 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2: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7: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8: 今天下班时间将至，把收音机给打开，滋味龙门整开，把塞不点板。我们整开八十五点半准时开麦，这是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让您乐得大笑开怀，咱们不是真改派。
9: 滋味龙门阵现在开麦。
4: 摆啥子哟？
1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4: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11: 主播百灵何蒋东，
4: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4: 茄子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11: 巴适的板。
12: 北碇江东一开口，新鲜不

0: 词天天用，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7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的听众以及网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3: 我是百灵，
4: 我是王如，
1: 欢迎大家哈。刚才呢，我们南星海这位朋友真的是问的太及时了，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音乐节哈。那今天呢，我们刚才也跟大家 spell 那么多，
3: 对，
1: 真是的官宣了哈，
3: 10月份。
1: 是的，在今年的10月呢，我们资阳市将举办资阳银河左岸音乐节，
3: 大家
1: 期待一下哦。
3: 好嘞，而且就是据了解哈，就是在5月份的时候呢，是在泸州九曜会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
1: 就举办过一次，
3: 对，
1: 是。
3: 当时呢，现场是有17万名观众跟着节奏放声摇摆，
1: 一起摇摆。
3: 是的，而且在这个购票的乐迷当中哈，外省的人数占到了40%。
1: 是的。
3: 室外的人数和年轻人占比达到了80%。
1: 哇哦，那我们真的是，我感觉这一次的这个音乐节可能又要拉动我们资阳的 GDP 了。
3: 这些老娘娘谁要去了嘎，也让自己年轻一把。
1: 对对对，就是其实音乐节我一直都非常的期待，因为之前在成都举办那些草莓音乐节什么的，我也会买一个票然后去到现场，就你跟着那些年轻人，你可以会发现他们打扮的非常的时尚。
3: 时尚，对
1: 对，然后呢你就跟他们一起在随着节奏摇摆的时候，你真的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烦恼就随之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3: 啥也没有了。那个时候只有兴奋感呀，快乐呀，还有年轻了。
1: 没错，再给大家公布一个非常非常惊喜的项目。
3: 什么
1: 项目？就是在2026年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分站赛，也是将于11月在资阳凌空经济区举办。
3: 是的
1: 啊，具体信息哈，具体情况嘞，哎，我们在后面嘞有一些具体的那种
3: 有更新的信息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说。
1: 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聊到资阳百事通哈。那刚才来说到的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音乐节的事情哈。
3: 节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要告诉大家，
1: 嗯，
3: 机车公园要正式开园了，
1: 已经正式开园了，
3: 已经正式开园。
1: 对，是在7月11号的时候，就是周六嘛，由高新区管委会主办，狮子山街道办事处承办的机车印象鸣笛赴约夏季啤酒美食节启动，即风裕机车吴起新园机车公园开园仪式，在槐树北路机车公园举行。
3: 哎，
1: 有点绕啊，反正来说来说去哈。
3: 公园开园了，然后呢，它的那个这座崭新的工业文旅公园，
1: 就正式的开门迎客了嘛，对不对？对，它现在名字就是这样子的哈，就它叫机车公园啊，但是它也属于我们一个工业文旅公园，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3: 开园的仪式现场呢，也是人山的人山人海的，
1: 对
3: 哦，开场呢也是有龙狮表演。还有其实是恢宏的哈，还有朗诵《车程岁月》，美丽燕江，诉说咱们资阳机车发展的历程。
1: 对，还有一些国风的舞蹈，啊，复古的走秀，比如说我们直播资阳当中上面哈，也发布了的那个汉服走秀，是吧？
3: 哦，又来到了你喜欢的这个
1: 领域。
3: 对，
1: 还有经典红歌、川剧变脸，反正就是工业底蕴和我们的国风美学进行了一个
3: 碰撞
1: 哈，非常的精彩
3: 哈。
1: 是的，是的。
3: 哎，
1: 那你知道我们？资阳是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3: 西部车城之称。
1: 对
3: 哦，机车工业与三线建设精神是我们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底色。
1: 没错，
3: 那个狮子山街道呢也是因地之宜哈，依托闲置的地块规划新建公园绿地，引入改造后的铁路机车还有车厢作为特色景观，建成了集机车文化展示、休闲游览、文艺展演于一体的机车公园。
1: 没错，那这一次的开园呢，同步拉开为期 期十天的夏季啤酒美食节序幕哈，像啥子烧烤呀、特色小吃呀、清凉饮品啊，也是一应俱全。
3: 哎呀，
1: 还有多档满减消费券。

0: 现在不偷到吃西瓜，
1: 可以啊，
0: 这个欠咸汤吃西瓜还不少花钱。
1: 那我们组队去报个名吧，
0: 去吧去吧，嗯，而且在可以现场去感受一下那种热烈的那种氛围。
1: 是的，是的哈。那再来说一下第二个消息哈，依然是我们文旅方面的乐至烧烤美食消费季要来了哈。
0: 哎，那就是从7月24号到8月2号，乐至县第14届群英会烧烤美食消费季将如约而至啦。
1: 哎呀，太棒了！
0: 我觉得烧烤真的还是很打死。
1: 是的，是外酥里嫩，
0: 而且它的那些肉真的很新鲜。
1: 没错，没错，而且它有特色，就它用那种啥子红柳那个汁汁儿，然后穿起肉烤出来，还有那个柳条的香味儿。
0: 这个主会场呢，到时候就设在一品天下，分会场在成毅故里片区。
1: 是的，
0: 主题就是资阳是个好地方，万年烧烤宴八方。
1: 没错，
0: 欢迎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来我们乐至吃哈这个烧烤噶。
1: 是的，哎呀，我想到那一串串滋滋冒油的烧烤。哎呀，那个烤肉，
0: 哎呀，好巴适哦！我最喜欢吃烤的五花肉。
1: 是的，外焦里
0: 嫩，而且五花肉一定要烤脆一点点，那个
1: 是的，
0: 边上嘎有一点点油脂冒出来，然后呢又是脆脆的，然后又很香。
1: 还有我挺喜欢那个排骨的，就是它有点弹牙嘛，有点硬，但是呢就很爽。
0: 而且我很喜欢吃那个排骨里头那个有一个骨头，它可以
1: 脆骨。
0: 哎，对对对，哎呀，舒服噶！哎，我说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哎呀，真的是一口入魂呐！我相信吃进去肯定很满足。
0: 对，而且这一次它其实不只是吃烧烤哈，还有第8届田园诗会、百姓大舞台、云端直播，让烟火气碰撞，文艺份儿。
1: 哇哦，
0: 好有文艺份儿的一座城市感。
1: 是的，同时他还会发放优惠券啊，
0: 有优惠券啊，
1: 对，专属的消费券哈，也是，而且优化了一些出行的配套，扩容了停车点位哈，就不用担心找不到停车位了哈。
0: 所以说，已然香气正浓，
1: 桑都仲夏，只待君来。
0: 哎呀，好巴适！
1: 是的，再来说一下，
0: 还有第三个好消息，今天消息真的有点多哈。
1: 来，
0: 哎，
1: 什么呢？
0: 就是安阳通高、九龙寺2座110千伏变电站进入带电试运行阶段了。
1: 是的，
0: 7月8号凌晨呢，随着主变均匀的嗡鸣声响起，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人员顺利完成了送电操作。
1: 太厉害了啊！2座变电站呢，合计新建110千伏线路，95.9千米，新建110千伏变电站2座，配置4台63兆伏安主变压器，其中呢，通高变电站位于通贤镇双鹅村，是通贤、长河、来凤等区域的重要的电力枢纽。
0: 是的，
1: 而九龙石变电站呢，是位于石阳镇的西坝村，是石阳、永清等东部片区的电网重要支撑。
0: 哎，那么这几年呢，我们那个安阳的气田开采哈，也是势头强劲的。
1: 是的，
0: 柠檬产业也是在不断的升级。
1: 没错，
0: 用电的负荷就是层层的往上涨。
1: 哎，
0: 那么这2座变电站的成功试运行哈，为迎风度夏保供电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 是的，资阳是个好地方，电力保障杠杠的。好的，那我们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我们刚才给大家抛出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互动话题，在你的身上有没有发生过啥子你觉得很小众，但是呢，哎，放在我们中国你发现并不小众的事情，或者说有没有买过啥子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0: 对，可以分享给我们，万一哎，我们也觉得哎这个东西蛮有趣，我们也想来搞一下。
1: 对对对，其实我还买过一个那种装就是哎装那个叫什么来着，充电线的那种包包，然后我把它拿来装化妆品了。就是我发现你
0: 装得像吗？
1: 很好用啊，我现在用的那个灰色的那个袋子就是装，其实是装充电线的
0: 啊。真的呀？
1: 对，但是我拿来装化妆品了。
0: 好，还蛮合适的呀，
1: 很好用。
0: 而且你会不会觉得它比直接买一个化妆盒要便宜一点？
1: 我真想说。就是你知道我们的化妆品的买专门装化妆品的那个袋子那个盒子是吧，它是有粉红税的
0: 哦，
1: 它会更贵，你可能买一个要上百
0: 哦，
1: 但是你知道我那个，你猜我那个包包多少钱？
0: 多少钱？
1: 9.9块，
0: 这么便宜啊？
1: 包邮
0: 这么便宜，真的好大一个包包啊。
1: 是的，而且真的可以装，
0: 化妆包是肯定买不到的。
1: 对，而且你真的是，我觉得买啥包都买不到。
0: 哎，真的。
1: 但是你说，哎，搜一下充电包，充电线包，
0: 充电线包需要那么大吗？
1: 对啊，就是很多男生嘛，
0: 他
1: 会装很多的那种。
0: 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的充电，
1: 因为它其实就是男生他会背出去，比如说他会搞一些电竞啊什么的。

0: 它就会用到很多这种、
1: 哦、
0: 对，它就会需要这样的一个包。
2: 嗯，
0: 好的，我们
3: 商家可能也觉得男生的钱可能没那么好挣，所以把便宜一点吧哈，女生的钱它要好挣一些。
0: 对，小孩的钱好挣，女生的钱好挣、
3: 嗯、对对。
0: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嗯、我们看一下公屏上面哈，也是有很多的朋友们在发来信息了哈。梁云说，以前衣柜装不下太多的衣服哈，太多了，如果有压缩袋就好了，结果人家网上居然有，哎啊，这个就我觉得比较普遍了。
3: 哎，这个比较普遍，对，现在家家户户可能都有、嗯、它方便那个衣柜里面的那些东西的收纳。
0: 是的是的，而且
3: 衣服都比较多哈。
0: 而且现在很多家庭嘛，其实住的都是城里面的那种格子楼是吧，那可能你那个面积也不是很大，比如说像我们家哈，面积也不是很大、嗯、啊，你要想装下那些衣服，
3: 衣柜的面积也很小，
0: 对，
3: 所以就是
0: 只能收纳起来了。
3: 对，哎，刚刚有
4: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5: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8: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5: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9: 紫薇
0: 龙门
9: 阵。
5: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的快。
1: 十位龙门神，现在开饭。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6: 巴适的板。
7: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8: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北岭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3: 走，滋养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龙门阵，
0: 欢迎大家。
2: 哎呀，我觉得播了这么久最欣慰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2: 大家终于不用再质疑我们，因为没空调吗？
0: 那么多前三个星期你
1: 还有人在问呀，
0: 也有人在说你们不吹空调吗？你老是两个扇子在扇扇扇。我就每一次都跟大家解释一下、
2: 哎、我们那个盖碗要搞忘了、哎、
0: 这个我们如今要当个十来班。
1: 好的，我一个代班主播。我就负责带办事儿吧。
0: 你是领导呀。好的啊，我们刚才呢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平台上面哈、嗯、也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
1: 是的、
0: 啊、刚才我们说到资阳很热哈。
2: 对
0: 啊，然后有朋友说的啊越来越好说的，那你们晓不晓得为啥子这样热吗？
1: 嗯，
0: 然后蓝色说因为

0: 滋养的。你看，因为有羊，是不是？
1: 哦，
0: 因为我的名字就带羊。
1: 嗯，而且旁边还有一个简羊。
0: 对，
1: 就两个羊挨在一起的，就自然就热了嘛。
0: 然后成都还有个华羊。哎，你我们可以数一下，四川有多少个羊？
1: 很多羊吧，还有绵羊、德羊。
0: 对，是不是后羿射的那九个太阳都全掉我们四川
1: 了？就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四川来了哈，就各种
0: 羊。对啊，好，还有我们的越来越好说，正穿着分趾袜、分趾鞋。舒适到爬熊猫坪都无压力，
1: 真的呀？那个鞋还有这种魔力吗？
0: 我一说，还真有人穿这种分趾鞋，哦、那叫分趾鞋啊。
1: 哦，对，叫分趾鞋哈。
0: 啊，命运注定一切说，说是不是搞错了？有物质玩吗？还真的有，
1: 有。
0: 你去搜一下嘛，真的有哈，
1: 真有。嗯，
0: 好，我看。然后梁宇说，我看到过物质玩。啊，心愿已难说，夏天吃冰镇西瓜很过瘾。哎、哦，我们啥时候聊到过冰镇西瓜呀？
1: 哦，我们聊到了那个、
0: 就是哦、机车公园，
1: 对，就是有一个吃瓜比赛，
0: 对对对，哦、
1: 吃瓜比赛，我们一起去现场吃瓜。
0: 是的，是的哈，继续来看我们的直播资料这边啊，
1: 嗯，
0: 王后余生
1: 。往后余生，
0: 你好非主流，我感觉
1: 我感觉这个是十多年前就喜欢用这样的字体，然后这样子的那个谐音梗，
0: 非主流时期哈，八零后九零，
1: 你是八零后吗？他说
0: 尖
1: 阳的羊肉死翘的
0: 面，
1: 哦，你还都会
0: 吃
1: 那个尖阳的羊肉死翘的面，不过确实尖阳的羊肉也好，死翘的面也好，都很好吃
0: 啊。是的，
1: 死翘的面是很出名的，尖阳的羊肉就更不说了。
0: 哎呀，可惜现在尖阳不是滋养的了。
1: 哎，没事嘛，大家挨到了吗？
0: 是的，但是我们这样的羊肉汤也不错。你看，我们川娃哥
1: 那和简阳比起来还是差不多的，还是差不多的，
0: 这个完赞的哟。还是要宣传一下这样的羊肉汤和酸酸鸡啊，酸酸鸡，
1: 哎，酸酸鸡可以干，
0: 好吃好吃、嗯、啊！我喜欢吃酸酸鸡，我特别喜欢吃酸酸鸡。
1: 我今天中午才吃了酸酸鸡，
0: 我也哦，我没有，
1: 就这个甜。
0: 我羡慕你。
1: 我突然想到有一次我们俩自己去吃了个独食，
0: 然后
1: 就是有一天我们俩背着全办公室的人，有一天中午下了班，我们去吃了一个
0: 炒
1: 脚
0: 牛
1: 肉，就办公室的人我们都没有通知，就我们俩去了。然后吃完之后的第二天，百灵这边肿了，然后我这边肿了，然后我们俩第二天就一人对，就一人肿了半边脸，然后一起来上班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敢去吃独食了，真的是就很神奇。
0: 对、啊、然后我们办公室的其他的朋友都说的是，你看马贼就是吃独食的后果。
1: 对，就是这个事情想起来到现在都觉得好搞笑啊哈，
0: 真的特别有意思、嗯、我感觉他们要笑几年。
1: 是的，
0: 笑眯缩缩，好意思说。
1: 这个是熟人吗？
0: 熟
1: 一虫，你是熟人吗？
0: 好意思说。
1: 还是说你有同样的经历，然后背着办公室的同事们去吃了个独食？但从那以后我们俩真就没去过了。
0: 对，不好意思去了，
1: 主要是怕又肿了。
0: 下次我们俩又走另外一个地方了。啊，子虚说那啥子那家鸡好吃，哪家哟？哦，那个呀，好嘞。
1: 他说的哪家？
0: 好嘞，我晓得了，我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1: 永泰那家鸡。
0: 我本来我都不想说，我想他跟我
1: 咋了？
0: 广告位。
1: 哦
0: 哦，就记得结算一下广告费哈，谢谢。
1: 哦，五块钱吧。啊，这么便宜啊！
0: 然后呢，市场价，我都是说的五万，你们。啊，我都听到了啥子啊？听说过的啊，酸酸鸡肉丁好吃啊、嗯，是的，啊。还有没得？
1: 看来喜欢吃酸酸鸡的朋友还很多哈，而且酸酸鸡里面我真的觉得藕丁和那个黄瓜是必须要要的。
0: 没错，伟迪说羊肉粉好吃，
1: 哪里的
0: 羊肉粉？自羊肉粉吗？哦、我去吃过哈，可能是我个人的口味哈，就是我觉得、不是很符合我的口味哈，并不是说它不好吃啊。
1: 就自羊有一家羊肉粉确实好吃，但它不是自羊的
0: 啊。
1: 它是六盘水的
0: 哦，
1: 它只是开在了滋阳，但它真的很好吃，它那个辣椒，哎呀，我想起来都要流口水的那种，很香、
0: 哦、
1: 很香。
0: 那你一说起这个的话、嗯，可能有朋友要说到青椒面了，
1: 青椒面
0: 是的，
1: 嗯、
0: 晚上非常的红火，它白天
1: 不开，在哪里？
0: 就在鱼市口那边那条街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1: 它是滋阳特色面吗？
0: 嗯。应该是属于吧，因为它是因为乐至不是有一家那种
1: 乐至不是叫王辣面吗？
0: 乐至叫 什么桂面
1: 哦，桂八桂面
0: 哦，对，八桂面对，然后他不是就那个青椒面很红火嘛，
1: 哦，
0: 大家都很喜欢吃嘛，然后他就专门把这个青椒面开在了资阳，
1: 嗯，好像是哦。
0: 啊，三三鸡也是资阳的特色，我觉得
1: 它是资阳特色呀，
0: 是
1: 真的呀。
0: 因为我在，
1: 但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到处都有啊，
0: 但我们那儿没有，从来没有。
1: 哦，
0: 是吗？就是我到资阳才吃得到酸酸鸡，而且资阳的酸酸鸡真的更好吃。我不知道你在其他地方有没有。
1: 哦，我一个乐山来的朋友，这些东西
0: 你在乐山吃到过没有？
1: 小 case
0: 啊，
1: 有，肯定有。
0: 我之前我晓得是乐山有钵钵鸡，我们也有，邛崃也有钵钵鸡。
1: 好像还差不多的。
0: 然后乐山有甜皮鸭，我们邛崃也有甜皮鸭。然后乐山的发音就是那个口音和我们邛崃也很像。
1: 哎，
0: 我就怀疑我们是不是同一个地方迁过来的。
1: 我们那天还说了要用就是自己的家乡话呀，给大家主持一次节目哈。
0: 对，可以啊，要不就明天会
1: 我得回去练一下。
0: 就是在这样待久了，乐山
1: 对
0: 乐山话说不来了。
1: 因为那天有一个网友吐槽我们，说我们俩是
0: 说的成
1: 都口音。然后我们就说要那个用家乡话哈。
0: 但其实如果说我要恢复我的邛崃话的话，我
1: 现在不就有点吗？你现在不就有点吗？
0: 其实我很简单，我很快，我瞬间我就可以切换到我的邛崃话。我不需要练。
1: 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不说乐山话吗？
0: 为什么？
1: 就以前我刚来的时候我会说，然后要说，然后在办公室吧，就那会儿我们是十多个人一个大办公室，就是你知道我们单位比较苦吗？然后就很多人一个办公室，然后就是我每次接我妈妈电话的时候，我就会说乐山话，然后我们几个同时一起来的那些朋友嘛，他就说，哎呀，你不要说乐山话嘛，好土啊，一下就好土啊。然后我真的就很受打击，
0: 很受伤是吧？
1: 对对 对，
0: 就是这样的。我之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也不说邛崃话，因为确实他们说很土，就是他们听不懂，完全听不懂。
1: 哦，是的，是的，
0: 就是他们说同样都是四川人，为啥子你说话跟我们就是不一样？
1: 但是我最近真的超爱那个邛崃的那个配音，哎，根儿的。
0: 嗯，
1: 是吧？
0: 不是，我们不说根儿的。
1: 你们说的啥子？
0: 南宁。
1: 哦，
0: 我说南宁，南宁就是南宁，南宁就是南宁的意思，
1: 哦，
0: 就是哪儿。
1: 哦，就是哪儿的意思吗？
0: 哪儿的意思哈。
1: 哎，算了算了，我们回来了，哎呀，不要在自己屋头家乡头去耍了，我们还在资阳来耍会儿嘛。
0: 啊，要得哈，继续来
1: 资阳耍起。
0: 好嘞，那我们今天耍哪里呢？哈，因为最近这个天气哈，确实是有点热嘛，对吧？
1: 耍水噻。
0: 对，所以说我们就带大家去耍下水哈。
1: 我们这样耍水的地方巴适得很。
0: 是的哈，首先呢，就带大家啊一头扎进我们资阳的水世界，好不好？凌空的资阳方特
1: 水世界
0: 哈，有那个熊出没这个 IP 的加持，对吧？十多个大型的水上项目哈，上个星期啊我就去耍了来哈。
1: 啊，怎么样嘛？
0: 啊，我觉得还挺刺激，挺好玩的，就是之前哈我不是很敢，但是上一次我就想尝试一下，突破一下自己，所以我就去试了一下，我觉得哇还挺刺激的。但我玩的不是那个大喇叭，我玩的是小喇叭。
1: 那个大喇叭感觉有点恐怖。
0: 我是跟着我那几个侄女嘛，然后去玩的小喇叭。
1: 哦，
0: 但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
1: 哎，但是那种追求刺激的就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个大喇叭，
0: 对，
1: 还有那个彩虹竞速滑道。
0: 没错，
1: 那么喜欢悠闲的呢，就躺进那个850米的那个环形漂流随波逐流，但那个我觉得
0: 没有挑战，
1: 对对对，没有
0: 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1: 嗯，对，
0: 我当时也去坐过一下，我觉得啊，坐在上面我都要睡着了。
1: 啊，是的，它就是还是有一点点那种海浪的感觉，
0: 对，一点
1: 是有一点点。
0: 但如果你想感受一下真实的海浪。啊，蕾丝那种深似海浪那种氛围，
1: 我们也有啊，
0: 飓风晚上，
1: 是的，那个浪来了真的是，
0: 对啊，而且
1: 你去玩了没有？
0: 我之前去过，
1: 我真的是被狠狠的拍在了那个水下，然后我的上面，我睁开眼睛看的时候全是游泳圈，
0: 哦，
1: 然后就起都起不来的那种，
0: 天哪，太刺激了，
1: 但是选好位置真的还是很重要，
0: 对对对哈，那而且呢，就是从11号开始哈，我们就已经不是单纯的玩水了哈。他已经推出了水上电音派对哈，那是晚上10点钟才会结束，就泼水狂欢大巡游、水上飞人秀、水枪大战轮番上演啊，而且呢还有9点半的璀璨烟花秀，准时在水世界的上空绽放。
1: 哇，这个太安逸了噶！那比如说白天家长些要上课，上班噶，然后下了班回去吃个饭， 六点过再带到娃娃嘎去耍，耍到四点钟回去，合适得很噻。娃娃的电量也放完，
0: 对，放完了就正好睡觉了。
1: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得那么晒了。
0: 对，
1: 这个真的好人性化哦。
0: 没错。
1: 然后还可以顺便看一场烟花嘎。
0: 是的。
1: 而且不仅如此嘎，还有水陆同欢票。
0: 哦。
1: 一张票就可以玩转水陆，性价比超高。
0: 没错啊。那几天我都去看了一下，价格还可以。

0: 真的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好，再来说一下第二个打卡地，就是高新的雁南欢乐里。
1: 哦，
0: 咱们这样也能够看海耍沙滩。
1: 哎，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刷到那种哈，就是去海边，反正我自己也发了一个，就是那段时间很流行嘛，就是明明没有在资阳，但是呢，我在海边玩，我就说，哎呀，我们资阳的大海真的很漂亮啊，咋咋咋。当然，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对自己家乡，就对自己生活的地方的一个期盼吧，就是希望能够在家门口也有这样子的享受。对，哎，现在不就实现了吗？
0: 对呀，7月17号啊，也就是周五的哈的时间，就已经会正式的往外开放了哈。
1: 哎，有2500平方米的人工沙滩，
0: 哇哦，
1: 光脚踩上去那就是松软细腻。
0: 如果想下水怎么办呢？
1: 它有躺椅呀。
0: 哦，躺在躺椅上，看到你的娃儿自己在那儿耍。巴适的板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 不分年龄。

0: 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养的每一个夏天。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八十的掰。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好嘞，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回到滋味龙门阵。我是百灵，
6: 我是王如。
1: 好的，欢迎大家啊，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摆我们怎样好耍的，就这个夏天可以去耍水的地方哈。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推荐了一下水上乐、那个方特水世界和雁南欢乐里，是吧？
6: 对，刚刚那个雁南欢乐里还没有大家给介绍完啊。
1: 是的，
6: 我们说了就是小孩可以玩沙，然后大人呢就躺在那个沙滩上，然后沙滩椅上玩哈。
1: 对对对。
6: 然后这边还有巨型的艺术装置，复古电话亭、主题墙绘。
1: 是的。
6: 可以拍照，
1: 哎呀，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6: 就是
1: CV， 哎呀，真好，
6: 朋友圈的 CV。
1: 然后你想一下，白天呢，我们可以戏水玩沙，对吧？
6: 是的。
1: 那晚上呢，我们在湖边吹着风，对吧？然后来一顿特色的烤肉，或者是在那个机车主题的酒
6: 馆一杯，
1: 哎呀。从早浪到晚啊，一站式的吃喝玩乐，好巴适哦！
6: 哎，那么除了这些哈，而且还有更刺激的东西
1: 哦，
6: 还有沿江水上运动基地，
1: 是的，
6: 还有电动冲浪板、摩托艇，还有水上飞人，就在沱江广阔的水域上体验肾上腺素飙升吧。
1: 其实真的有点刺激，因为我就住那边，经常就看到他们在那儿、
6: 飞起来了，是吗？
1: 对，还有那个摩托艇，他们会就往我们家这边开，
6: 速度很快
1: 就来了，
6: 速度很快，
1: 对 对,
6: 对。这个都是以前在海边才有的玩法，
1: 结果在我们江边也有了、
6: 就是、对，就搬到我们资阳来了，真的
1: 对，
6: 好幸福啊。
1: 当然如果说有些家长觉得带小朋友玩的话、不敢太刺激哈，也可以就是那种脚踏的冲浪板、也是可以在我们的江上面乘风破浪的哈、还有那种
6: 亲子家庭港或皮划艇，对
1: 对，还有水上自行车哈，都是比较平稳又好玩的项目。
6: 哎，那么除了这些，我们还有一个耍水的地方。
1: 哎，如果说你想那种风景也很好，又很清凉的话，哎，可以到沿江的水龙岭。
6: 水龙岭，哎，这个地方就是半山的无边泳池，
1: 对对对，
6: 风景真的是很美的。
1: 是的，
6: 它这个泳池就是依山而建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
1: 没错，
6: 仿佛就是在远处的山野连成了一片，
1: 没错。
6: 然后这个地方就有椰树，哎，
1: 有朋友刚刚不是有朋友想看椰树吗？
6: 对，哎，这里就有椰树，东南亚风格的椰树，
1: 还有茅草亭，
6: 哦，
1: 点缀在中间，是不是？
6: 可以去了之后就我在度假，
1: 度假风，
6: 对，就是度假风，
1: 对，你再穿一个度假风的连衣裙，戴个帽子，那不就在海边吗？
6: 对呀、你去海边也是这样子的呀，
1: 是的呀，
6: 对吧？椰子也有了，茅草亭也有了，
1: 对呀、
6: 然后
1: 你发个朋友圈，你说你在海边，谁觉得你不在海边呢？
6: 而且人家还是无边泳池，
1: 对呢，哈、当然还有带娃的家庭的话，哈，也可以去一下安岳、安岳的宁都童梦田园呢，还有那个太空城堡，有梦幻白沙滩、也有沙滩啊、还有海洋球乐园、云朵蹦床，几十项游玩设施，娃儿们妥妥的放电一整天，
6: 回家就最瞌睡了。
1: 是的，
6: 哎，然后还有骡子哈，骡子也不能少了，骡子那个秋千王国哈，一张票玩转所有水上项目，还能打卡70余项陆地游乐设施，还有高空玻璃漂流，顺着那个山势蜿蜒而下。水花四溅，凉意十足。
1: 哇，哎呀，这个感觉有点刺激哈。
6: 还
1: 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乐智的帅府粮仓啊，这个呢，它是金陵城一故里的。哎，那水在哪儿呢？水就在那个羊叉河哈。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鱼鳞坝，层层叠叠。对，
6: 在夕阳下真的会很漂亮。
1: 对，然后它的水质也很清凉。
6: 哎，然后旁边呢还有咖啡馆。
1: 对，
6: 就在那儿点上一杯特色的桑葚拿铁，
1: 没错。好的，那么这样好耍的、好吃的非常的多哈。然后这个夏天呢，
6: 这样是个好地方，
1: 一起去我们的水上世界耍一下哈。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6: 拜拜。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

0: 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7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7: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8: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6: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0: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9: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

0: 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3: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4: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2: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4: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5: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7: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8: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9: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8: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

0: 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

0: 而是在助长战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3: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严攻，严狱太宗，中国不见山永远值得依赖。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部、辽宁中东部和西部局部、吉林中南部、浙江东南局部、安徽南部局部、甘肃中南局部、青海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河北东北局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辽宁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受到台风降水的影响，预计未来3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高，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对山东中部、山西中南部、甘肃中部、宁夏西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提醒有关地区的居民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与会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美伊双方行动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打击。13号凌晨到早间，伊朗就分别展开5轮行动，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全部落幕，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队跻身4强。在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中，2队1-1战平后，西班牙队久攻不下。第88分钟，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的西班牙队球员梅里诺贡献绝杀，这是他连续2场淘汰赛替补绝杀。梅里诺用2场淘汰赛的绝杀证明，所谓运气不过是实力在准备好了的那一刻撞上了刚好路过的机会。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明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条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山海关等多个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咱们今天先来说说海南刚刚亮出的一张绿色新名片。近日海南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除特殊用途车辆外，全省公共服务社会运营领域以及私人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占比将达到100%，车桩比呢保持在2.5:1以下。那么按照规划目标呢，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5末的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正式成为中国首个明确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听到这个消息啊，说实话我心里是非常的振奋的，这可不是一句空的口号，而是真刀真枪给全国双碳目标趟路的先行试验。大家算一算哈，从现在到2030年呢，还有4年多的时间，海南要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现在的不到1/4提升到45%，公务、环卫、客运这些公共领域新增车辆全用清洁能源，私人新车呢也全换新能源，这个决心，这个力度，确实配得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牌子。而且政策说得很明白，禁售呢不是禁行，已经买了燃油车该开您还开，该年检年检，不搞一刀切，这就给油车司机吃了定心丸。当然了，好政策要真正落地，咱们也得把困难想在前头。那提几个醒哈，首先呢，充电基础设施得跑在汽车的销量前面，不能让车主买了车找不着桩，尤其是老旧小区、县城啊、乡村、乡镇、农村啊，还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些地方的充电桩建设得提前布局。车桩比2.5:1这个目标呢，不能是只算数字账，得算实际上能用好用的账，别让坏桩、僵尸桩拖了后腿。其次呢，得给特殊的场景、特殊的需求留足弹性的空间，比如说农村地区跑长途啊、拉重物的需求，比如说极端天气下的续航保障，比如说应急救援、特种作业，这些确实不适合纯电的车辆呢，政策要留好特殊用途除外的口子，不能为了完成指标硬推。那最后呢，二手车流通和老旧车退出得有一个顺畅的渠道。未来几年大量的燃油车要置换，新能源二手车的残值评估流通体系得建起来，不能让老百姓换车时亏太多。那同时呢，存量燃油车的路权啊、年检啊、维修服务啊，也不能因为禁售就打折扣了，要让老车主也能感受到政策的温度。总而言之吧，海南这次探路呢，探的不只是汽车电动化，更是整个社会绿色转型的节奏和方法。只要真正坐稳转型啊，这个配套先行，循序渐进，民生为本，我相信到了2030年呢，海南这座岛不仅会有蓝天白云、清新的空气，更会给全国交出一份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绿色交通样板。那我们拭目以待。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省多地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大到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响应，主要的河流浑河迎来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么沈阳目前的雨情如何？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最新情况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季亦飞。季亦飞，现在这个强降雨还在持续吗？对沈阳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6: 好的，杨昶，目前呢，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带来的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呢，仍然是在继续。从今天凌晨开始，省会沈阳呢是降下了大到暴雨， 而且呢，到目前为止，整个雨势呢还没有任何减弱的趋势。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由于强降雨的影响，造成了在辽宁省中北部地区最主要的一条河流浑河，也是贯穿整个沈阳主城区的一条河流，现在它的水位呢是激增。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浑河的沈阳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依据相关的标准，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这样的公告。而仅仅过了2个小时之后，同样是在沈阳的水文站的水位呢，在2小时之内再一次的上涨了有1米多，达到了39.08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每秒钟相应的流的量呢会超过3700立方米。那河水持续的上涨，浑河洪水的预警的等级呢也是由之前的黄色提升到了橙色。从今天开始呢，按照由下至上的这样的顺序呢，依次的沈阳市呢对浑南的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三道的橡胶坝实施人工的塌坝泄水。同时呢，提醒在河道行洪期间啊，水位持续的上涨，也是请广大的市民来远离河道，以免发生危险。同时呢，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发布预警的短信，现在累计已经达到了5380万条。张畅，
5: 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针对这个强降雨，沈阳市今天如何应对的？
6: 今天呢，沈阳呢是连续3次提升了全市防汛的应急响应的级别。最初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呢是这样的级别是3级，而到了早上的时候提升到了2级，而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已经提升了最高的这个1级的防汛的应急响应，并且发布了全市的防汛红色的预警。今天呢在沈阳全市呢，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全市的客运公交线路全部的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而刚刚呢就是在1个小时之前，沈阳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又发布了最新的公告，明天也就是7月14号继续沿用今天的这样的防汛的应急的措施。那也就是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幼儿园都是继续的停工停课。应该说呢，这一次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呢仍然是在继续当中的。我们通过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啊，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一次辽宁受到八威北上带来的强降雨呢仍然是集中在辽宁的中部地区的。其中呢，像我们现在连线所在的沈阳的中北部、抚顺的中东部、本溪的西部、铁岭的中部地区呢，局部还是有100到150毫米这样的大暴雨，部分的地区呢达到了200到250毫米。而在个别的乡镇呢还会出现有特大暴雨，也就是250到350毫米。应该说呢，现在整个辽宁多地，特别是沈阳所在的中部地区，现在防汛抗洪的这样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样的强降雨为沈阳带来的这个后续的影响的。王畅，
5: 好的，祝安然度汛啊，感谢季一飞。刚刚关注了辽宁沈阳的汛情，台风八威带来的强降雨呢同样重创了河北承德宽城。宽城昨天夜里遭遇特大暴雨，城区被淹，村庄进水。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7: 哎，你好杨畅。
5: 小晨在宽城的现场啊，那目前亲眼看到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7: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承德市宽城县孟子岭乡从王帐子村到商帐子村的这个通村主道的救援现场。那么本次汛情呢是造成当地部分村落道路受损，积水淤积。目前呢通往受灾片区的主干道呢是有数台的大型设备正在加紧的抢修，车辆呢暂时是无法直接到达村子的内部的。那么各类的抢险作业车辆呢只能是抵达道路施工的这个边界，那么整体通行的条件呢是仍较为受限的。那么此次受灾的范围呢覆盖孟子岭乡的8个行政村落，涉及上千名群众。那么当前呢区域天气平稳，无持续的降雨，片区呢整体的地势也是偏高的。那么我观察到呢水位是有明显的回落，那么汛情风险是趋于稳定的。那么在这个群众的安置方面呢，目前我所在的商帐子村下辖的11个庄是共计500余名的村民已经提前转移了是200余人，还有200余人是未转移。那么不过呢由于水位目前是有明显的回落，再加上不少

0: 保村民的家中是有这个充足的物资的储备，是这个村政府呢是提前发放的。那么部分村民呢就选择就地居家避险，家里呢有老幼的，也在救援人员的现场研判下呢是由子女留下陪同就地的安置。那么此外呢也有部分群众呢是主动申请前往这个县城安置点暂住。目前呢当地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仍有物资呢是不断送往孟子岭乡的乡政府，物资调配呢民生保障等工作正由属地统一统筹有序的推进。那么灾情发生后呢，承德市消防救援队呢也是连夜响应，在这个县消防大队完成前期备勤工作后呢，是今天下午全员集结进驻这个孟子岭乡的定点驻勤。目前呢现场共投入了消防救援力量是9车50余人，整合本地的消防及这个跨区域的增援力量，全面的投入到了这个抢险救援工作当中。前期呢救援队伍在五谷沟片区是重点开展了人员排查，这个群众转移工作，受到山路地形复杂、道路中断的影响呢，救援人员需要徒步跨山地开展搜救作业，人员搜救呢险情处置难度较大，救援车辆呢多点的这个辗转分批作业，全力的排查这个每一处风险的点位，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目前呢所有的主力救援力量是持续在孟子岭乡是待命值守。那么下一步呢救援队伍将紧密的配合道路抢修这个进度，待道路这个具备通行条件之后呢，第一时间深入各村组开展这个全覆盖的人员排查，剩余群众的帮扶转移以及这个就是隐患的复查等工作。那么根据前线指挥部的这个统一调度呢，是持续这个抓实搜救的排查、民生保障、险情处置等各项的工作，全力保障这个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后秩序的平稳有序。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杨畅。
1: 好的，江小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雨水比较多，下大雨淌了水，您回家会第一时间冲洗腿脚吗？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小习惯啊，其实关乎您的健康。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13号到15号，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不止在上述地区，近期的全国多地遭遇强降水，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强降雨天气下也潜藏着诸多的健康安全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的疾病，皮肤破溃等更容易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么怎么样去做好防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3: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4: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3: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5: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3: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 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4: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3: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5: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3: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4: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胃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1: 我们说雨天汤水啊不是小事儿，污水里看不见的病菌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破口就找上门。回家之后呢，及时的冲洗擦干，换掉湿鞋湿袜，这些顺手就能做的动作呢，其实就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有基础病的朋友，更要多留个心。雨还会下，路还要走，防护做好了才能够安全回家。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那条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72小时的视频吗？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呢，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救援力量到来前，被困师生们如何守望相助？救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撤离过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6: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7: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6: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七月六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三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七月七号凌晨1:30，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一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7: 那天凌晨1:30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一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一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一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6: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一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7: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二楼吧。
6: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七月七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7: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七月七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8: 哇，这个水，然后被终于撤离了。
6: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100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7: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解放军哥哥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6: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7: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6: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
7: 毕竟这个洪水真的，我长这一边整个地区都没有见，很多年没见过那么大的洪水了，肯定是还是比较害怕。
6: 害怕是真的，但希望也是真的。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1: 72小时，从被困到撤离，一个高中生用镜头记录下的不仅是洪水围城的惊险，更是普通人在危难时刻的守望相助。喊哑嗓子的宿管阿姨，泡在水里抢运档案的老师，自制救援船的家长，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力量， 镜头内外每一个身影都在守护着希望，浊浪滔滔却挡不住人与人彼此托举的温暖光芒。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花20000块钱就能买到一个知名企业的实习机会，这样的捷径您会心动吗？不少大学生趁暑假找实习忙求职，毕业生小吴2年前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儿。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号称能够付费内推民企实习，线上完成就能够拿到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结果呢，却落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咨询公司诈骗金额累计2400多万元。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近日披露了这起诈骗案，曝光了虚假实习内推黑产链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办案组成员，我们一起来听检察官们拆解这场骗局的套路。
1: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2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说，
2: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1: 诸暨市检察院2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3: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
1: 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包括涉案公司内部标准化话术培训手册、可以伪造企业公章的电子软件、涉及众多行业的实习证明模板和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各被告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诈骗所得的分账明细等等，充分反映了所谓实习机会的虚假性，也反映了涉案公司内部关于诈骗分工是何等细致。赵颖说，
3: 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1: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 非常严重。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提示：
4: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0: 暑假正是实习求职的高峰期，希望大家擦亮眼睛，认准企业官方招聘渠道，别让镀金心切变成骗子的提款机。一份光鲜的实习证明如果来得太容易，花钱就能买，那它很可能不是敲门砖，而是绊脚石。真实的经历才最值钱，脚踏实地走出来的路远比买来的那张纸更有分量。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1号晚，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死亡，终年71岁。当地时间12号下午，格雷厄姆的发言人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法医部门表示，毒理学和微观病理检查尚未最终完成。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12号接受采访时称，他有主意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那么，共和党将如何填补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8: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还将对伊朗的战争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声称推翻伊朗政府后，美国将控制大量石油资源，大赚特赚。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9: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8: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10: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 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号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8: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
10: 一个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二一个呢，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比如说像马卡派和传统共和党建制派之间，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8: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0: 格雷厄姆的突然离世搅动了美国共和党的内部格局，也让本轮中期选举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坛力量的悄然更迭往往会牵动整体局势的微妙变化，后续的发展走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两天，长沙那起沸沸扬扬的占车位事件有了初步结果。六月底，长沙市体育局年轻干部彭某某占用小区业主私人车位，留下错误的联系电话，多次谎称出差躲着不挪车，引发了斗气堵路装地桩，前前后后闹了整整十天。街道、派出所、社区所在单位是先后组织六次调解，才达成了和解。7月11号，长沙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正式通报，彭某某被作出停职处理，纪检监察部门已启动对其相关问题的核查。一句道歉，5分钟挪车就能解决的矛盾，为什么会惹得全网关注，消耗了大量基层行政资源，最后闹到当事人被停职的地步？各方应当总结和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1: 一个仅需挪车道歉就能够解决的车位小摩擦，最后一步一步发酵到全网持续关注涉事者被停职的这样的一个公共事件，为什么会这样？
12: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带来的公共资源浪费是非常严重的。你看，一个方面是这个事件涉及到当地的多个部门进行了多次的调节，原本这样一些部门其实可以关注更多的事情，或者说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但是因为这样一个纠纷，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协调、调解，其实对当地的这种公共资源的浪费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引起全网的关注，很多的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关注，都看到了这样一个事件，包括由此带来的这种公共资源的浪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一个事情其实看似不大，甚至如果邻里之间能够友好协商的话，应该就很快解决。但是之所以这个事件持续的受到关注，不断的发酵升温，最后到了一个必须要采取这样一种措施的地步，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首先可以看到，其实纠纷的双方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理性、情绪化处理问题的情况。你像无故占用车位的人，没有考虑对方在这个方面的权益啊，甚至以他是一种公职人员，可能会觉得自己有这种优越性。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可以看到受到权益侵害的人的话，也会比较关注他怎么样能够维权， 通过社交媒体来去争取权益，希望扩大影响，能够介入到这个问题的解决。那在这个双方的调解的过程之中，你可以看到这个部门参与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涉及到当地的好多部门，无论是我们讲的基层的组织，还是工作的单位，以及相关的公安等部门。但是在这个问题的处理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方面没有形成很好的一种共识，调解的过程中让矛盾没有去降温，反而不断的升级升温啊，最后到了大家势不两立这样一个地步。其实这种基层纠纷或者说是邻里矛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生。你比如这个车辆可能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出行，或者说是有一些空间被占用，其实在基层这种情况非常多。但是如果都按这种方式来去处理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基层的治理是没有办法可持续推进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会受到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所以很关键就是我们要从这样一个事件去反思啊，在类似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作为当事人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啊？作为基层组织我们要怎么样去进行关注、引导、规范和解决？作为相关的部门，我们能不能去制度化的考虑，有没有一些长效机制来去针对性的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都不愿意去看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成这样一种状态，最后不光是当事人两败俱伤，而且带来整个的公共资源的浪费，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看到的一个问题，主持人。
11: 这件事情很多的环节都有值得复盘的地方，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啊，这件事情完完全全不应该由身为公职人员的彭某作为肇事而发起啊。虽然这件事情呢现在是以这个规则的胜利而告终啊，而且当事人也付出了他应有的代价，但是呢整体的代价像您刚才所说的公共资源的投入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代价是比较高昂的。我们说公职人员的这个私人言行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私事，那么在这件事上您觉得有什么启示？
12: 其实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个是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涉及很多轮次的调解没有结果，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涉事一方是公职人员，因为相对来讲公职人员我们对他的要求和期待是更高的啊，我们无论是对他的这种道德的水准，还是他的这种文明素养，其实都有更高的要求啊。因为作为人民公仆啊，为人民服务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对公职人员有很高的一个社会期待。如果公职人员的日常的行为，哪怕是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表现和我们的期待不一致的话，其实社会公众是非常的厌烦和反感的啊，甚至可能也会怀疑到他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初心，有这样一种动力去为人民服务。所以你看这个案例中，这个公职人员他在上班期间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多次撒谎，同时的话他的这样一种态度也是让人没法接受，就种种的表现其实让大家看到他可能和一个合格的公职人员相去甚远。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对于所有的公职人员来讲，其实都要引以为戒。我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啊，其实是要为老百姓服务的，不是拿来去为自己谋私利，或者说是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头上的。我们要特别的去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同时在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也要公平的去处理和解决，不能因为说这个当事人是公职人员，我们就对他网开一面啊，另眼相看。当然也不能因为他是公职人员我们就一定认定他是存在过错和偏差。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基层治理回归到基层治理，而不是说因为某个人的身份就扭曲整个的程序和过程，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基层治理需要探讨的。其实从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当事的另一方他非常的不满，可能就是看到他的这种公职人员的身份，同时的话又担心可能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才采取这样一种过激的应对的方式啊。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避免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基层治理中让公权力凌驾于基本的规则，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也是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启示吧啊，主持人。
11: 人民群众对于公职人员的要求本就和普通群众是不一样的啊。先不说怎么样去做让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我们先要把这个所谓的特权思想和例外思想真的从自己的这种言行当中彻底的拿掉，这才是 第一步啊。好，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因为这个公职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会让对方觉得哈，你的任何的怠慢或者是调解无果，可能都会产生很多负面的一些联想。你看这个事件呢，前后经历了6次调解，没有能够在早期就掐灭这个矛盾的火

0: 苗。所以这个基层调解，我们该怎么样去当好矛盾的减压阀，不把这个问题拖到最后，很多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像是一个赢家，不把问题继续拖大，您的看法？
1: 当纠纷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合理的解决问题？你看，在我们基层治理中，我们强调三治融合就是自治、法治、德治。那其实你看，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到，自治、法治、德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也都需要去坚持，并且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你像我们讲这个自治，其实就是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不是当事的双方和基层的组织能够进行协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抬头不见低头见，对吧？作为邻里的话，其实融洽的关系对谁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自治区特别重要。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每个人都是社区的主人，要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大家能不能去形成一种共识，通过这种自治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你应该看到，在这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不光是当事双方，周边的邻居也去发声认为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只不过是公职人员这一方呢，他其实没有去承认错误，或者没有很快的去推动这个问题解决，才导致矛盾的不断激化。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种自治的基础非常重要。那在这个自治基础上，我们还要考虑的就是法治你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涉及到一个人购买了停车位，他就拥有停车位的使用权。如果别人侵占，其实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报警拖车去解决。那这个法治其实就是像一把利剑，在我们自治没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他要去介入，通过这个方式来去重新调整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处理这个纠纷的过程中，当地的基层组织他一直没有说启动这样一套机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自治这个环节。因为我们讲的这个三治融合，一定是说某一个方面没做好，其他方面要补上形成这种联动机制。所以我们其实在基层治理中还是要特别强调，我们讲的这样一个自治基础上怎么样推进法治，用法治化的手段来去解决一些矛盾和纠纷。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我们讲的这种德治，那这种德治其实是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对于我们当事双方还是基层组织来讲，我们其实都要去看怎么样在这种道德层面文明素养层面怎么提升，大家能够相敬如宾，能够真正的邻里友好，这种情况下其实特别的关键当然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讲的自治、法治和德治应该是融合在一起，你只靠某一个方面是不行的你像这个事件的处理中，很明显就是每一次都是这种调解没有说去综合采用多种措施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治能够融合在这个基层的治理中，我觉得会发挥更好的作用。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矛盾它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不断升级的过程，也反映出这里面涉事的各方是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种矛盾和纠纷的。你比如在这个基层，我们有没有类似这样一种议事厅或者议事会能够说服各方，大家各让一步。再比如在这过程中，我们相应的这样一种司法的手段能不能介入，真正的给教训，其实也非常的关键。就很多时候说话一千遍一万遍都不如说一个司法的裁决更加的有价值那当然更重要的其实就是都是在这个城市生活，作为市民的话，其实也都有基本的素养，文明的素质。那我们怎么样去倡导这样一种德治，让它能够发挥作用，也特别的关键所以您可以看到，在这种矛盾纠纷的调解过程中，特别考验我们基层工作者，就是怎么样根据一个具体情况去考虑因地制宜，采取比较合适的方式，避免把这个矛盾激化，导致不可收场。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对于基层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比如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解决然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样进一步的解决，而不是被动的响应。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其实这样一个纠纷不断的升级，而每次的这种灭火的行为反而没有说把这个问题降温，而是导致这个问题不断的升温升级。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基层部门它能不能去有效的运转和治理类似的情况，我觉得都是需要关注的。你比如这个事件其实很基本的就是这个停车位被占用这个车主没办法停车，那我们第一个其实就要考虑的就是有没有其他的车位能够方便当事人去停车，同时的同步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包括去明确在法律法规上各自的权责利如果说解决不了问题，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惩戒。那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既给了他去说理调解的空间，也亮出了司法利剑同时的话 晓之以理，在道德上去进行感化和劝服。那我觉得这些做法如果能够坚持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解决类似的这种纠纷会有

0: 间和权益，你毫无疑问，你就在心理上你要做好准备，就是你可能会面临可能的后果，就是有些人可能在这样一个边界上是没有很清晰的认识。每个人都要去看到你所有的权利，你所要承担的责任，你所要履行的义务啊，不能说是把你的权利凌驾于别人的头上，把你的义务推卸给别人，而不去考虑后果。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这样一种边界，即便是在一些突发的情况下占用别人的空间或者说是权利的时候，也要有一个基本的认可。你如果说因为紧急情况去占用这个停车位，那你可以在这个车前窗上留一个字条，就说明我是什么情况不得不占用，但是呢我这有联系方式，你随时可以联系，我可以挪车。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些工作做好，不会有纠纷。其次的话，就是在这种纠纷的调解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当事人所要的其实不过就是一个诚恳的道歉，承认自己有过错，也去道歉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涉事的公职人员这一方，他就始终没有说愿意去道歉承认错误，态度上是不端正的，心意上是不真诚的，也就是说让另一方呢感受不到你对这个错误的认识。那毫无疑问的话，另一方就会追着不放啊，甚至会担心这个事情如果说是权力不对等会受到利益的侵害，所以才采取这样一种公开的方式去进行维权。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去参与调解的基层单位和政府部门也没有说能够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或者说是一个制度化的程序，根据事情的不同、形势的不同，因地制宜的采取有效的措施，直至是导致这样一个矛盾不断的升级，最后不可收场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相关部门来讲，也需要从这样一个事件上去汲取教训，就是我们这样一种基层治理情况中遇到这样一些矛盾和纠纷应该怎么去解决，同时这种情况能不能形成一些典型案例，给其他一些社区形成这样一种启示，他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能够规避类似的这样一种困境包括我觉得其他的地区和相关的部门也应该从这样一个案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更多的不是说我们去看到这个案件发生了，而是说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能够汲取经验和教训，不断的去检讨我们现在的一些制度和做法，进一步的优化。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不光是就事论事的看到这样一个事情发生，还是要去延展开来去考虑我们在基层治理中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哪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能够进一步的推广和制度化。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我们从这个案件中需要汲取的主持人。
1: 一个仅需挪车道歉就能够解决的车位小摩擦，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广西多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千里之外的雁江，一家尚未投产的企业清洗在

0: 灾区，第一时间向灾区捐款60余万元，用爱心传递温暖，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1: 在印江区中和镇，四川菜主任巴蜀腊运食品有限公司虽未正式投产，却在得知广西洪灾灾情后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企业通过印江区红十字会向广西红十字会定向捐赠50万元，同时公司员工、销售团队及客户自发捐款13.9万余元，合计63.9万余元，善款将全部用于灾区灾后重建工作。虽未正式投产，但在社会责任这条生产线上，企业产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精品。
2: 我们也不是为了要想出名，其实我们也是更多的为国家、为灾区多做点贡献。
1: 据了解，这家企业总部位于印江区中和镇振兴大道，目前正在中和工业园建设生产研发基地，项目占地约37亩，总投资约1亿元，主打发酵型火锅底料，满产后年产值可达5亿元。自成立以来，企业就立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不成文规矩，从地震疫情到郑州水灾，每一次国家遭遇重大自然灾害，这家企业都会积极参与捐赠，用持续的善举诠释责任与担当。
3: 四川菜主任巴蜀腊运食品有限公司多年来长期坚持社会责任，始终心系灾区群众，针对本次广西洪涝灾情第一时间送上爱心支援，助力灾区群众顺利渡过难关，未来将持续关注灾区灾后重建，凝聚社会爱心力量，携手助力灾区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1: 7月10号，2026年我们村的年轻人川渝青年电商主播大赛资阳赛区选拔赛在市跨境电商物流孵化中心开赛，本次赛事纳入资阳市凤溪资阳第三届人才月系列活动，旨在汇聚青年力量，推介本土好物。赛事以树商兴农、青年先行为主题，秉持以赛代训、以赛促业理念，搭建青年电商实战成长平台，打通资阳农特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擦亮青云四川品牌，以青年数字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由共青团、资阳市委、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吸引13支青年团队报名参赛。大赛设孵化组、成长组两大赛道，重点考核镜头表现力、直播表达能力，侧重实战运营与产品销售转化比拼，兼顾新人成长与成熟主播提质。赛事首日开设赛前专项培训，60余名青年参与，所有参赛队伍平均年龄不超过40周岁，主要聚焦挖掘本土电商新生力量。开班仪式上，主办方解读了赛事规则、赛程安排与选拔标准，专业讲师围绕直播话术、镜头仪态、评论区互动等内容授课，本地资深主播分享带货实战经验，本土美滋滋平台负责人讲解流量扶持、供应链运营机制，为青年主播拓宽发展资源。实操比拼含现场路演、竞演和真实直播带货两部分，参赛队伍结合资阳特色农产品、本地好物开展直播，展现青年主播的创意与实力，优秀队伍将代表资阳出战省级半决赛。
0: 烈日炙烤下，资阳电网负荷持续攀升。近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作业人员顶着近40摄氏度的高温，在6米高空连续奋战6个多小时，顺利完成智能开关更换工程，用汗水为城市配网强筋健骨。
1: 当天地表热浪蒸腾，在石阡府孙潭一线27号、28号杆及孙潭二线28号杆，2名作业人员穿戴全套绝缘防护服，实施绝缘手套作业法带电拆除与搭接引流线，陡壁车反复升降，两人有条不紊开展逐项带电操作，历经6个多小时的高温奋战，现场一次性通过绝缘检测、通流试验，新开关成功并网投运。此次新投运的智能开关具备故障精准定位、自动隔离功能，可快速划定故障区间，压缩停电范围，有效提升片区供电可靠性，最大程度减少停电对群众的影响。据统计，入夏以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持续加大带电作业频次，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超80次，用一次次高温下的坚守为电网迎风度夏筑牢坚实屏障。
4: 近日，由资阳市图书馆主办的2026年资足长乐越见越行少儿绘本创作培训活动正式开课， 数十名少年儿童走进图书馆，系统学习绘本专业知识、原创故事构思技巧。
5: 本次培训为期五天，以我对未来有话说为创作核心主题，特邀专业美术老师徐倩现场授课。课堂上，徐老师采用互动问答、经典绘本实物赏析相结合的方式，为孩子们拆解绘本完整装帧结构，细致讲解封面、环衬、扉页、正文、封底五大必备组成部分，区分绘本与普通故事书、科普读物的核心差异。同时，老师分享绘本故事创作方法，用开头、经过、高潮、结局简易框架，引导孩子们结合生活想象构思原创小故事，鼓励大家大胆塑造拟人化、充满想象力的故事主角。
6: 这一次图书馆的绘本创作的培训活动，主要是让我们资阳的小朋友、同学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绘本的一些知识，能够创造出更加富有童趣的一些绘本画面。
5: 本次培训也是川渝联合少儿绘本创作比赛的前置学习课堂。图书馆开设本次公益培训为首次配套教学活动，全程免费，面向全市少儿开放，通过系统化教学为孩子们搭建创作阶梯，助力大家在九月的赛事中创作出优质原创绘本作品。
7: 今天就认识了书的封面、封底和还有扉页，想画一个就是为探险一样的绘本。
5: 记者了解到，图书馆一楼青少年阅读室海量绘本读物持续对外开放，方便孩子们随时阅览汲取创作灵感。后续课程还将围绕绘本角色形象设计展开实操绘画教学，带领孩子们完成从故事构思到绘制的完整创作流程。
1: 近日，乐至县文艺会民生禁毒护平安文化馆公益培训成果展示暨禁毒主题宣传活动顺利举办，集中呈现春季公益培训的教学成果，被现场观众献上一场兼具艺术温度与思想深度的视听盛宴。演出在典雅庄重的唐朝婚礼礼制中拉开帷幕，古典舞《又见红楼梦》，古筝演奏《声声慢·半壶纱》，瑜伽剧目《大鱼》，小合唱《思乡曲》等20个节目轮番登台，形式涵盖舞蹈、声乐、器乐、瑜伽等多个门类，全面展现了学员数月来的学习收获，现场掌声不断。
8: 我参加文化馆的公益培训好几期了，今天能够站在舞台上展示自己，感觉特别自豪。公益培训不仅提升了技艺，并让我收获了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
9: 公益培训班免费为我们提供专业指导，老师教科学发声、乐理知识，解决了我们唱歌伤嗓子跑调的问题，同时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长期学习下来，我们的艺术审美明显提升。
1: 乐至县文化馆常年面向市民免费开设舞蹈、古筝、声乐、瑜伽等公益课程，深受群众欢迎。本场演出既是学员们的结业答卷，也是以文艺之力传递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理念。下一步，乐至县文化馆将持续深耕全民艺术普及，让文化惠民的阳光照亮更多人的生活。
1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9: 有的朋友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动不动呢头皮发痒，一天不洗头发啦就搓油了厉害，洗太勤呢就觉得哎呀这头发油掉了也滴了。然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关于洗头的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过度洗头或者说清洁不足。究竟应该什么频率洗头呢？答案是要根据自身情况来调节。过度清洁或者说是过疏于清洁都不利于头皮的健康。如果说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也比较的干净，然后2天甚至3天洗一次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你的头皮出油很多，那每天洗头也是可以的，必要的时候还是需要去看看医生，看看是否哈来进行一个调节。那么误区二，使用固定的洗发水款式。不少朋友呢就发现一款好用的洗发水以后就长期回购使用，然而这样就容易造成头皮菌群耐受，所以不定期的换换其他的产品，哎，效果反而可能会还不错。好，误区三就是洗头发的时候太用力了。很多朋友在洗头发的时候会用这个苍指甲哈在这个头皮上又抓又搓，好像要给头皮搓澡一样。那正确的做法是先挤一些洗发水，将这个洗发水在手心里面加少量的水去揉搓，然后打出丰富的泡沫以后再抹在头发上，轻柔的用指腹哈，记住一定是用指腹在这个毛发和头皮上打圈按摩，就能在保护毛囊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清洁了。那么误区四就是洗发以后用毛巾揉搓头发，就是在头发沾湿之后张开的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的脆弱，然后毛巾去揉搓容易使发丝打结，然后折叠而发生损伤。然后正正确的做法就是用这个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再自然的晒干，或者说在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以后用吹风机顺着发丝方向去吹风，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将这个吹风机

的加热功能关闭，哎，我们可以用这个常温的气流将这个头发完全的吹干。好，误区五就是头发没干，我们就有水瞌睡了。头发没干的时候，毛发的水分它会增加摩擦力，再往这个枕头上去躺，就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尤其是进行过烫啊、染啊、飘的这些发丝，就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气热的时候，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然后正确的做法就是，洗完头发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吹风机的温度不要太高。

0: 萌萌
1: 杰林
2: 60岁，60岁，80岁，
1: 壮壮
3: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游泳成为消暑健身的热门选择。那么想要快乐放心的划水，又担心水质问题，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怎么样去选择卫生安全的泳池。那首先呢，就是一看卫生许可证，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那么二看呢，就是进泳进室标志哈。那么游泳场所它会设有一个进泳警示标志，对不慎于游泳的人群进行提醒，哎，以保护大家的健康安全。那么三看呢，就是游泳池水质，然后水质应该是水呢，它还是要清澈透明的，池底清晰可见。四看呢，就是水质的公示。那么游泳场所应该在醒目的位置公示水质检测结果。快乐快乐吗？说的他是话，快乐快乐吗？陪你睡了吧。游泳池水质怎么样才算是合格呢？其实说到这个泳池的水，各类指标应该符合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 GB37488-2019。 有的朋友说，哎呀，怎么钻研，有没有肉眼可见的去方法去判断哈水质的好坏呢？其实还是有的哈，就是我们还是要去看哈，一看你要仔细的去观察一下这个水池的颜色、清澈程度。哎，如果说这个水质有点浑浊啊，有沉淀物或者说是漂浮物太多，那就不要下水。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俯身通过水面去看水底泳道的一些情况。看得越远，哎，说明这个池水清澈度呢就越好。那么二擦，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手在这个泳池里把这个水哈稍微的打起点碎花，或者说是观察啊游泳者在这个游泳的时候打起的水花。如果说发现水花产生的泡沫在10到15秒就可以自行的散去，说明泳池的水氧化还原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消毒效果呢也比较的不错。那如果说泡沫长时间一直是飘在水面上，就证明哈这个泳池

的消毒能力还是有待改善的。不过呢，稍微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进入泳池前还要充分的去了解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自觉的去遵守这个进泳的一个规定，然后培养良好的习惯，然后入池前哈，要先洗个澡沐个浴，好，然后呢我们要泡泡脚啊，消个毒啊，然后入池游泳前要做好一些充分的热身，加强自身的一个保护。那么建议大家呢自带一个浴巾、拖鞋等个人的用品，佩戴泳镜，然后泳帽入池游泳，做到文明游、健康游。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

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阿拉里
1: 猫猫
2: 年龄
3: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8: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那夏天啊，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

准备。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有一些知识哈，还是要牢记于心。就比如说气温飙升，空调风扇齐上阵，用电负荷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了。那么大家呢也记得哈，节约用电，错峰用电哈，一起平稳度过这个用电的高峰期。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到大家，那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还有防晒的工作。白天太阳辐射比较的强，臭氧的光化学反应也比较的活跃，那么大气当中的臭氧浓度会增加，建议大家午后尽量减少户外剧烈运动，尤其是老年朋友和小朋友，然后敏感人群呢更加多加注意留意了。然后面对热浪，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应对哈，尽量避开11点到15点的全天最高温外出，然后必须要外出的时候，我们可以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然后遮阳帽啊、墨镜啊、遮阳伞啊，这个4件套必须安排上。还有就是科学的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每天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出汗多的时候记得补充淡盐水或者说运动饮料，维持电解质的平衡。空调虽好，但是不要贪凉哦，像室内外的温差太大容易引发不适，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要定期的开窗通风。我一般在家里面或者说是办公室开空调的话啊，一般就是开2-3个小时空调的话，就要把这个窗户打开，透气15到20分钟啊，然后再关到气。不然的话，你一天都在空调房里面，一天都不开窗子不开门，其实还是有点闷的，还有点不舒服。还有呢，就是警惕情绪中暑，就持续高温容易让人心烦、易怒、失眠、焦虑，然后保持规律的作息，适当的午休，饮食清淡，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如果说你觉得头晕乏力、恶心多汗，那我们立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补水。如果说体温哈，就是大于或者说是已经是到了40度，意识模糊、抽搐、持续的呕吐等这些表现的话，那立刻的去看医生。特别注意到的是高温天气容易出现这个局地强对流的天气，千万不要擅自进入野外的河道，还有一些行洪区包括地质灾害危险的区域。

0: 四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但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

0: 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啊，确实有点热。虽然说开启空调、开启风扇，但是毕竟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也容易出现不舒服的感觉。你说不开空调吧，就很容易半夜热醒，本来你就睡不好，在夜里更睡不错了。怎么样才能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哎，有很多朋友哈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总共有三步哈。第一步，到菜市场选一个大冬瓜。第二步呢，把它洗干净，擦洗干净，放在床上，啊，擦洗干净，晒干哈，把它弄干哈，然后放在床上。然后第三步呢，晚上抱着冬瓜睡觉。然后有很多朋友就问，为什么要抱着冬瓜睡觉，而不是选着其他的瓜类嘞？还有人担心，就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一些影响呢？哎，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冬瓜。要说为啥要抱着这个冬瓜，当然是因为它凉快哈。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里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它是比热容极高哈，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比较长的一个感觉，就是凉爽的感觉。这一天的特点呢，就是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要低3到5度，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哎，它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作用。虽然说西瓜的含水量也比较的高，对不对？但是它的皮儿啊是比较薄的，开裂变质的风险也比较的大。而冬瓜呢，质地是紧实的，坚实紧密，瓜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厚实一点，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去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哈、啊、你睡觉的时候，哎，你把它压裂了，然后也不用担心，哎，这个汤汤碎碎冒出来流出来啊。另外呢，这个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季节哈、啊，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一个天选之瓜。然后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一些风险？新鲜完整的冬瓜自然是无毒的，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呢，有几类人群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就比如说

幼儿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因为容易哈，就是滚动的冬瓜呢，往往比婴儿的体积还要重。如果说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说像这个口鼻被这个冬瓜阻挡了，没有办法自主的移开，将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还有呢，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说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哈，如果说你长时间紧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可能因为受凉然后引起身体的不适。然后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哈，也要注意自己是否对冬瓜表皮的一些细毛蜡质过敏，然后最好呢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然后并且呢把这个外皮擦洗干净，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然后痒啊等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又怕这个冬瓜变质哈，那就彻底的发挥它的作用，就是在食欲不振的夏天，哎，正好呢就吃点冬瓜改善一下胃口。它自身水分是非常丰富的，几乎没有特殊的味道，却能像海绵一样充分的吸味儿。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冬瓜糖哈，这个冬瓜糖呢其实小时候我们也特别喜欢吃，你可以哈就是自制，就是你用白糖腌制冬瓜条做成冬瓜糖啊，这是一款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传统的米饯。然后新鲜的冬瓜加入红糖熬煮过滤以后，哎，你可以做成清香的特色饮料冬瓜茶。其实冬瓜的吃法还是有很多的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河裤，

0: 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戴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

0: 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3号，是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新老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会举行，中共资阳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把牢政治方向，凝聚思想共识，增进团结协作，为资阳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座谈会上，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汇报市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换届工作情况。民革资阳市委会原主委李兴华、九三学社资阳市委会原主委刘廷安、农工党资阳市总支原主委倪勋、市工商联原主席郭启泰、民革资阳市委会主委肖素敏先后发言。袁泉在会上做了讲话，代表中共资阳市委向市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顺利换届表示祝贺，对大家长期以来为资阳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未来5年是资阳蓄势待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0: 战略机遇期，希望大家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团结一心，拼搏奋斗，在十五五时期展现更多新作为。要站稳政治立场，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传承好多党合作优良传统，确保资阳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中心大局，积极建言资政，充分发挥直通车等渠道优势，强化民主监督，更加广泛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是个民主党派要对标四新三好要求，抓好班子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是工商联要不断增强组织建设，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坚定发展信心，抢抓战略机遇，更好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袁泉指出，中共资阳市委将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一如既往地支持是个民主党派、是工商联履行职能、发挥作用，不断推动全市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市领导周月霞、徐炼英、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7月13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全市非遗和川剧资阳和保护传承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会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独特的表现形式、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对于更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要深入挖掘川剧、资阳河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当代价值，进一步扩大非遗受众面和文化影响力。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深化非遗保护功能，通过科技让传统技艺活起来。要强化人才梯队建设，把非遗传承和国民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有效结合，加大非遗人才培养和激励力度，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非遗保护传承工作。要推动非遗融入现代消费，积极探索非遗加文创融合发展新路径，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探索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方参与可持续实施模式，通过非遗保护传承讲好资阳故事。市领导李红军、罗道坤、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2: 近日，广西多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千里之外的雁江，一家尚未投产的企业清洗灾区，第一时间向灾区捐款60余万元，用爱心传递温暖，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0: 在雁江区中和镇，四川菜主任巴蜀腊运食品有限公司虽未正式投产，却在得知广西洪灾灾情后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企业通过雁江区红十字会向广西红十字会定向捐赠50万元，同时公司员工、销售团队及客户自发捐款13.9万余元，合计63.9万余元，善款将全部用于灾区灾后重建工作。虽未正式投产，但在社会责任这条生产线上，企业产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精品。
3: 我们也不是为了要想出名，其实我们也是更多的为国家、为灾区多做点贡献。
0: 据了解，这家企业总部位于雁江区中和镇振兴大道，目前正在中和工业园建设生产研发基地，项目占地约37亩，总投资约1亿元，主打发酵型火锅底料，满产后年产值可达5亿元。自成立以来，企业就立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不成文规矩，从地震、疫情到郑州水灾，每一次国家遭遇重大自然灾害，这家企业都会积极参与捐赠，用持续的善举诠释责任与担当。
4: 四川菜主任巴蜀腊运食品有限公司多年来长期坚持社会责任，始终心系灾区群众，针对本次广西洪涝灾情第一时间送上爱心支援，助力灾区群众顺利渡过难关，未来将持续关注灾区灾后重建，凝聚社会爱心力量，携手助

0: 年灾区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1: 7月10号，2026年我们村的年轻人川渝青年电商主播大赛资阳赛区选拔赛在市跨境电商物流孵化中心开赛。本次赛事纳入资阳市凤溪资阳第三届人才月系列活动，旨在汇聚青年力量，推介本土好物。赛事以树商兴农、青年先行为主题，秉持以赛代训、以赛促业理念，搭建青年电商实战成长平台，打通资阳农特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擦亮青云四川品牌，以青年数字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由共青团、资阳市委、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吸引13支青年团队报名参赛。大赛设孵化组、成长组两大赛道，重点考核镜头表现力、直播表达能力，侧重实战运营与产品销售转化比拼，兼顾新人成长与成熟主播提质。赛事首日开设赛前专项培训，60余名青年参与，所有参赛队伍平均年龄不超过40周岁，主要聚焦挖掘本土电商新生力量。开班仪式上，主办方解读了赛事规则、赛程安排与选拔标准，专业讲师围绕直播话术、镜头仪态、评论区互动等内容授课，本地资深主播分享带货实战经验，本土美滋滋平台负责人讲解流量扶持、供应链运营机制，为青年主播拓宽发展资源。实操比拼含现场路演、竞演和真实直播带货两部分，参赛队伍结合资阳特色农产品、本地好物开展直播，展现青年主播的创意与实力。优秀队伍将代表资阳出战省级半决赛。
2: 烈日炙烤下，资阳电网负荷持续攀升。近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作业人员顶着近40摄氏度的高温，在6米高空连续奋战6个多小时，顺利完成智能开关更换工程，用汗水为城市配网强筋健骨。
1: 当天地表热浪蒸腾，在10千伏孙潭一线27号、28号杆及孙潭二线28号杆，2名作业人员穿戴全套绝缘防护服，实施绝缘手套作业法带电拆除与搭接引流线，陡壁车反复升降，两人有条不紊开展逐项带电操作。历经6个多小时的高温奋战，现场一次性通过绝缘检测、通流试验，新开关成功并网投运。此次新投运的智能开关具备故障精准定位、自动隔离功能，可快速划定故障区间，压缩停电范围，有效提升片区供电可靠性，最大程度减少停电对群众的影响。据统计，入夏以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持续加大带电作业频次，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超80次，用一次次高温下的坚守为电网迎风度夏筑牢坚实屏障。
3: 近日，由资阳市图书馆主办的2026年资足长乐跃进跃行少儿绘本创作培训活动正式开课，数十名少年儿童走进图书馆，系统学习绘本专业知识、原创故事构思技巧。
4: 本次培训为期5天，以我对未来有话说为创作核心主题，特邀专业美术老师徐倩现场授课。课堂上，徐老师采用互动问答、经典绘本实物赏析相结合的方式，为孩子们拆解绘本完整装帧结构，细致讲解封面、环衬、扉页、正文、封底5大必备组成部分，区分绘本与普通故事书、科普读物的核心差异。同时，老师分享绘本故事创作方法，用开头、经过、高潮、结局简易框架，引导孩子们结合生活想象构思原创小故事，鼓励大家大胆塑造拟人化、充满想象力的故事主角。
5: 这一次图书馆的绘本创作的培训活动，主要是让我们资阳的小朋友、同学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绘本的一些知识，能够创造出更加富有童趣的一些绘本画面。
4: 本次培训也是川渝联合少儿绘本创作比赛的前置学习课堂。图书馆开设本次公益培训为首次配套教学活动，全程免费，面向全市少儿开放。通过系统化教学，为孩子们搭建创作阶梯，助力大家在9月的赛事中创作出优质原创绘本作品。
6: 今天就认识了书的封面、封底和还有扉页。想画一个就是为探险一样的绘本。
4: 记者了解到。

0: 图书馆一楼青少年阅读室海量绘本读物持续对外开放，方便孩子们随时阅览汲取创作灵感。后续课程还将围绕绘本角色形象设计展开实操绘画教学，带领孩子们完成从故事构思到绘制的完整创作流程。
1: 近日，乐至县文艺会民生禁毒护平安文化馆公益培训成果展示暨禁毒主题宣传活动顺利举办，集中呈现春季公益培训的教学成果，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兼具艺术温度与思想深度的视听盛宴。演出在典雅庄重的唐朝婚礼礼制中拉开帷幕，古典舞又见《红楼梦》，古筝演奏《声声慢·半壶纱》，瑜伽剧目《大鱼》，小合唱《思乡曲》等20个节目轮番登台，形式涵盖舞蹈、声乐、器乐、瑜伽等多个门类，全面展现了学员数月来的学习收获，现场掌声不断。
2: 我参加文化馆的公益培训好几期了，今天能够站在舞台上展示自己，感觉特别自豪。公益培训不仅提升了技艺，并让我收获了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
3: 公益培训班免费为我们提供专业指导，老师教科学发声、乐理知识，解决了我们唱歌伤嗓子跑调的问题，同时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长期学习下来，我们的艺术审美明显提升。
1: 乐至县文化馆常年面向市民免费开设舞蹈、古筝、声乐、瑜伽等公益课程，深受群众欢迎。本场演出既是学员们的结业答卷，也是以文艺之力传递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理念。下一步，乐至县文化馆将持续深耕全民艺术普及，让文化惠民的阳光照亮更多人的生活。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盖在幽约的心念，一刹的安详是我在

轻飘云，那样无助的相应，我便的将来可会应。

子，自在疲乏的生命，我便的将来可会。

万更风声，浓如暖的情，住在疲乏的生命，可变的将来，可会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哈萨克斯坦外长科什尔巴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哈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展现强大韧性与旺盛活力。中方愿同哈方一道，更续世代友好，增进民生福祉，巩固战略互信，共谋发展振兴。科什尔巴耶夫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必将早日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至明天，沈阳市还将迎来暴雨、大暴雨、降水天气过程。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再次通告全市，将继续执行紧急避险措施。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全市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工地一律停工，全市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市、夜市停止营业，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的除外，原则上居家办公。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减少非必要出行，做好应急避险准备。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参与与否，都将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将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封锁，该措施仅针对伊朗的船。

之火用户，限制其进出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他还表示，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此处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要为遇害的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所有在美以袭击中伤亡的伊朗人复仇，这是基本原则和公众的共同诉求。而伊朗外交部正通过国际法律机制记录罪行，寻求正义。此外，巴加埃提到，伊朗原计划与阿曼合作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联合管理机制，但由于美国对阿曼的施压，导致这项机制未能实现。巴加埃强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用于袭击伊朗的他国领土都将被纳入伊朗的防御性打击范围。此刻提示，今晚甘肃多地遭遇强降雨，甘肃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甘南州夏河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临夏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甘肃省水利厅已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时段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旅行正从看世界变成找共鸣。他们的目的地不是热搜榜单上的旅游胜地，而是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是一句诗中提到的地方。或许这些正是被具象化的诗和远方吧。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写下了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先秦时期的越王勾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在浙江绍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文脉共鸣。有人循着作家沈从文的笔触，一同去感受湘西的风土人情，也有人曾飞越千里，去到云南昆明街头吃一碗作家汪曾祺文章中曾提到的米线，感受昆明的草木香气和人情温度。有些地方也许此前从未踏足，却早就因文字的描摹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于是当我们真的身临其境时，陌生的街巷竟也有着让人心安的熟悉感和归属感。这或许也是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猎奇，更像是一次重逢。当那些曾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老朋友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您面前，您会作何感慨？又是否会产生有别于作者的全新的感受呢？

0: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那些经典的篇章与诗句，一起走进山河深处，去会一会那些故人，听一听那些未曾老去的过往。第一站，我们去到江西九江。这里大部分地区在唐朝时被称之为江州，在这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并影响深远的诗人，他笔下的《琵琶行》则是中华古典叙事诗巅峰，承载中式离愁与人世共通的悲悯。白居易常常仰慕陶渊明，为什么他的文思如此高妙而富有才情，也常常疑惑韦应物为什么他的诗情清闲，直到登上了今天江西九江的浔阳楼，才想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九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地，也是风景秀丽的宝地。因为白居易的《琵琶行》，九江还出现了一个旅游景点，那就是琵琶亭。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的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那么下面我们就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唐诗去旅行，跟着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等人一起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1: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哥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1: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0: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轻拢慢点抹复调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1: 对，你看大竹，小竹，大柱小柱落玉盘，
0: 大弦嘈嘈如急云。
1: 对，
0: 您来试试这种感觉。
1: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像两个练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惊喜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惊喜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0: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1: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带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氏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
0: 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期，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嘛，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3: 其实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0: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3: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他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他永远是一盏明灯， 散发它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0: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它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3: 对，
0: 就是那个炉，就是它温存了自己。
3: 它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它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1: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4: 今天的这场文学之旅还将去到哪里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我们继续这场文学之旅。刚刚我们提到白居易与江西九江的不解之缘，唐穆宗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七月，朝廷任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这里，他也曾写下《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样的诗句。可见江南的景致与风物也让他难以忘却。这其中白居易对绍兴古称会稽的描绘尤为著名，可怜风景浙东西，先属余杭次会稽，更是白居易知天命之年闲适诗风的典型代表。然而从古至今，铭记江南之美的不止白居易一个，而生长于此的鲁迅对绍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鲁迅在绍兴度过了年少时光， 这里的青石板路、乌篷船等都曾被他写进文章，故乡、社戏等文章更是承载着鲁迅美好的童年记忆。如果今天您漫步在绍兴老街，脑海中或许也会浮现出那些熟读过的文字，许多年轻朋友也爱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打卡，比如在咸亨酒店的柜台前要一碟茴香豆，想象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的样子，走进百草园，在菜园里寻找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那牵连不断的何首乌，去三味书屋，在那张刻着枣字的书桌旁，仿佛能听到寿敬吴先生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不过来到绍兴，您就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有大禹治水工程后论功行赏的传说，有闻名千年的黄酒，还有书圣王羲之在此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道不尽的厚重底蕴。绍兴究竟是怎样一座古城？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去到浙江绍兴，听听古城居民裘浙峰、绍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原馆长涂建宏的讲述，感受这座古城的数千年文脉与人间烟火。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7: 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嘛。
4: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8: 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感觉是很不一样。
4: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9: 啊，我们这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7: 那元
9: 王勾践时候就有了，也有王勾践。勾践你知不知道？
4: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三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路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十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7: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是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8: 是的，
4: 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7: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4: 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 一点点升腾着。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两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将两壶酒一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

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如果把所有的酒坛挨个排列，可以从京广线的起点到终点排一个来回，绵延4000多公里。绍兴人独爱黄酒，他们在酒坛上加工雕刻出精美图案，用这样的酒坛来承载黄酒的芬芳。这就是口口相传的花雕酒。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5年来，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1: 这个位置发现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1: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大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稽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基地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文脉是非常清晰。
2: 和鲁迅一样，有一位作家也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他就是沈从文。凤凰，一座藏在湘西武陵山脉深处的小城，也是许多网友收藏夹里的目的地之一。他们往往是为作家沈从文笔下那些充满湘西风情的文字而来。走在凤凰古城的石板路上，或许会想起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里那些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在傍晚时分推开吊脚楼的木窗，看对岸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映在江面上碎成一片，恍惚间仿佛自己也成了湘行散记里那个坐在船头看风景的人。人们到凤凰来，就是来寻找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种被文字浸润过既陌生又熟悉的氛围。沈从文在凤凰长大，这片土地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文学的根系。湘西是他取之不尽的素材库，更是他安放情感与思考的精神原乡。沈从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与这片土地有关。凤凰作为他的故乡，也因为他的文字而声名远播。凤凰古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与独特气质？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记住乡愁》，听一听凤凰县文物局退休职工陈启迪、吉首大学教授刘一友等当地居民的讲述，感受浓浓的湘西味道。
3: 凤凰古城因四周群山环抱，酷似凤凰展翅而得名。古城面积不大，核心区不足2平方公里。绕城而过的沱江经年不息，养育了一代代凤凰儿女。始建于明朝的风雨楼宛如彩虹卧江，因此被叫做沱桥。过去这是当地人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现在这是游人领略古城之美的必经之路。 万明塔与它隔江相望，秀美灵动。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河而建，细细的木杆支撑着木质的楼体，也支撑起一代代人的生活。唐朝时期，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土司田克昌沿着沱江建起一座椭圆形的土城。到了明代，为巩固城防，他的后人拆除了土城，建起一座石城，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凤凰古城。陈启迪是凤凰县文物局的退休职工，他对这座古城的每段城墙、每座城门都十分熟悉。
4: 他是用石灰、糯米浆、铜油这三样东西按比例混合以后作为碾房漆的，房头一直经过战火，它是没有脱、没有坏。
3: 凤凰是一座飘着酒香的古城。凤凰古城坐落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南部，自古就是汉族、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这里民风炙热，酒在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春种秋收有栽秧酒、打谷酒、丰收酒，建房乔迁有上梁酒、落成酒、乔迁酒，婚丧嫁娶更是少不了酒的助兴。古城历史上以从军为荣，过去10万人中就有1万人从军，如今这里就连卖的酒都与军队有关。62度的叫将军酒，53度的叫土匪酒。酒能醉人，亦能壮胆。酒是绸缎棉花衣，不怕山口风凄凄。酒是大

0: 大肉饭，挑起重担过高山，这是乡亲山歌里对酒的最高赞美，也是对凤凰人豪放性情的褒奖。酒铺里人来客往，今天的凤凰古城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不到两平方公里的核心区里，大大小小的传统民居次列分布，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江而建。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的是作家沈从文，很多人通过《边城》这本书了解了他的故乡凤凰。古城中心静谧的巷弄就是沈从文从小生活的地方，他的故居如今也被当地列为重要的文化景点保护了下来。
1: 这张桌子是当年了，他写《边城》的时候曾经用过的，就从北京运回来的。那另外他这个呢，留声机呢，是早期的，他喜欢听音乐。那时候他生病了，生病了，我进去的时候呢，一进去开门了，我进去就听到贝多芬的呀，史铁老师的呀，还有舒曼的。
0: 吉首大学教授刘一友是沈从文生前的老友，在他的记忆里，沈从文和很多凤凰人一样出生在军人家庭，
2: 黄蓉一体的
0: 家乡的文化让他对军人充满崇敬，家乡的山水又让他对一切未知的事物充满向往。文昌阁小学是他曾经就读的学校，有一次因为逃课，沈从文被老师抓到树下罚跪。
1: 树都是往上面长大的，你这里的越长越松，你看你现在跪的地下都变成很矮了。跟他讲了这样的话，这句话呢他记住了，实际上一点都不收敛。他哪里凤凰的小孩子怎么能够收敛呢？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生动了，他怎么可能关到这里面嘛。
0: 在沈从文的自传里，他这样写到自己的童年：我的心总为那种新鲜的声音、新鲜的颜色、新鲜的气味而跳。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他在古城里寻找答案，直到14岁入伍从军。在凤凰，每年端午节赛龙舟之后，人们都会举办一场抢鸭子的活动。端午预示着夏天即将来临，天气潮热，毒虫开始活跃。为了辟邪驱暑，在中国的南方有着端午节吃鸭子、吃鸭蛋的传统。后来凤凰人就把鸭子作为彩头，开展一场饶有趣味的竞技。在沈从文的端午日中就有过这样的描述：有一个士兵悄悄地来到了鸭子跟前，双手一伸，还没抓住鸭子，鸭子就咕噜噜地飞走了。那个士兵气得咬牙切齿，又有一个人抓住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鸭子，顿时喜笑颜开。如今这样热闹的场景依然年年上演。
3: 特别累，比如说那边的时候，就你在那里一直在那走动嘛，然后就没地方喘，全身是酸的，然后你就特别耗体力，重在参与嘛，你其实抓不抓到都无所谓。
0: 古城人带着彩头陆续返回家中，而游客们则开始泛舟沱江。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古歌飘荡在沱江上空，它时而柔美，唱出人们对岁月静好的渴望，它又时而悲怆，与英勇不屈的忠魂共鸣。时光在灵山秀水间流淌， 留作了刀光剑影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壮游》。刚才我们领略到了我国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的魅力，那么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位于我国云南的春城昆明。有一位作家在昆明学习生活了7年，他曾在《昆明的雨》一文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乎夸张的旺盛。不仅昆明的雨给作家翁曾琦留下深刻的印象，昆明的众多美食也让这位文坛老饕念念不忘。汪曾祺写过好几篇关于昆明老味道的散文，汇总起来几乎是一幅完整的春城美食地图。尽管时移世易，或许当年的一些美食和饭馆早已不复存在，但他的文字里却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珍贵的回味。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昆明都把这位老吃家的文章当成旅游攻略，其推荐的景点和美食绝对靠谱。这其中，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休闲去处翠湖周边的九巷十三坡，更是成为时下年轻人们在城市烟火气中探寻春城文脉的热门打卡地。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离家辗转多地，不远千里奔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就是冲着西南联大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发表小说，崭露头角，受文坛瞩目。汪曾祺把昆明这座城的烟火气写进了文章里，勾勒出许多独特的美景，也见识了云南菌子的魅力。离开昆明很多年后，他依然念念不忘：我在昆明住过7年，离开已40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不仅自己忘不了，只要有朋友去云南，汪曾祺也会强烈推荐。他曾在《昆明菜诸菌》中写道：有朋友到昆明开会，我告诉他到昆明一定要吃吃菌子。他住在一旧交家里，把所有的菌子都吃了，回北京见到我说真是好。当然，除了这些烟火日常，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也被写入了他的文章中。那么对于汪曾祺而言，在西南联大读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课堂内外又有哪些趣事？下面让我们听听汪曾祺回忆性散文集《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中的节选片段，跟随他的文字一同走进那段时光。
1: 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他说有些搞教刊的人只会说甲本做某，乙本做某，到底应该做什么？那有些注释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 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讲唐诗不倒惜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话一起讲，特别讲到点化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文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文先生把自己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求助都背出来。唐兰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 pass 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字不赘。他讲创作的经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越淡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安先生有一次在系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即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即啰嗦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声韵学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叫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的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写，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文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文先生欣赏。有一位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背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中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成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教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栋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素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愿殿堂毁他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了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虚论，具有素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西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 在戏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戏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1988年，
0: 书页间读过的山河，总要亲眼去看看才算真正抵达。 那些熟悉的字句正是在我们的脚步丈量中更有温度、更有味道、更有韵味。怎么样，新的旅行清单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安排了？愿各位都能把文字中读到的好风景走成自己的好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 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复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 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

向遗忘。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一些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仍旧影响着部分党员干部，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之风一度盛行，这些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此，苏区政府决定对党政机关中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从1932年初至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肃贪运动。那么，这次运动查处了哪些震动苏区的贪污腐败大案？腐败分子受到了怎样的惩处？这场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又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境界？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苏区肃贪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于当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于时间紧迫，苏区中央局和瑞金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选在了瑞金叶坪村，这可忙坏了叶坪村苏维埃的同志们。

特别是村苏维埃主席谢布生。在整个筹备过程中，谢布生所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很多干部群众的认可，苏区中央局一些同志也对他赞不绝口。但是很快有人举报谢布生，说他是个严重的腐败分子。在临时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书恒领导下，经全面调查发现，谢布生果然罪不可恕。谢布生出生在江西瑞金县的一个普通家庭里，虽然自小家境贫寒，但脑袋灵活。1927年8月，谢布生觉得贩卖物资十分辛苦，便打起了邪恶主意，趁着夜色带人抢劫了瑞林寨一家布店，抢得现洋108块和总价值约270块大洋的物品，并威胁店老板如果敢去告状就要了他的命。胆大妄为的谢布生接着又伙同他人实施抢劫，抢走一名掉队军医的2枚金戒指、5个光洋、怀表、毡毯、军用水壶和军装等物品，并将军医杀害灭口。叶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已当选主席的谢布生不改贪腐本性，反而变本加厉。他将打土豪所得的50多公斤食盐挑回自家，将一包金银首饰私藏据为己有。在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用大豆收、小豆出的办法收集大米，欺骗组织和群众，并将剩余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卖，获利270多块大洋。随着自身地位的提升，谢布生开始觉得自己的老婆配不上自己，便以欺骗的手段，用3头牛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爱钱乡山河村一个老光棍，事后却向广大群众宣称是他老婆不支持苏维埃工作离家出走，以此欺骗群众，沽名钓誉。谢布生骄奢淫欲，还贪色害命，他长期与本村村民谢申润在白区与苏区之间贩卖物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叶坪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按规定谢申润的家庭状况属于富农，但谢布生收受了谢申润300多块大洋的贿赂，硬将谢申润定为中农。谢申润一家对谢布生感激不尽，来往也进一步频繁。不久，谢布生与谢申润之妻朱秀秀勾搭成奸，后来奸情被发现后，谢布生未绝后患，利用手中的权力污蔑谢申润，残忍地将其杀害。谢布生违法犯罪的事实已经查清，何书恒迅速派办案人员向毛泽东汇报案情。了解到谢布生的犯罪事实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说，谢布生案我听说了一点，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宣布谢布生被处以枪决，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谢布生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苏维埃共和国也由此拉开大规模的反腐帷幕。1933年6月，为确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期顺利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二苏大筹备委员会，决定在沙洲坝新茶亭的一个山坡下修建一座能容纳2000-3000人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作为二苏大的主要场所，同时决定在叶坪红军广场修建5大永久性纪念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为做好这项工作，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机构内专门设立全苏大会工程处临时机构，全权负责这些工程的预算和实施。时任总务厅厅长的赵宝成轻信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的推荐，为严加审查，就任命左祥云为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并把中央政府筹措到的数10万元资金和

物资，分期分批拨给左祥云支配用于各项工程的建设。1933年8月，洪都瑞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五大纪念建筑相继开工，工地上人头攒动，人们干劲十足。然而左祥云接手工程后不久就出现了情况，中央工农检查部收到多封群众举报信，检举揭发左祥云浪费奢侈，经常下馆子大吃大喝，工作作风粗暴野蛮，强拆群众民房，任意砍伐群众树木，存在联手合伙贪污工程款等问题。接到群众举报后，中央工农检查部立即组织突击队，首先对总务厅浪费问题展开调查取证，经核实查明，总务厅的浪费问题较为严重。同时有工人向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反映左祥云存在贪污公款问题，但赵宝成置之不理，工人只好直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很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责成赵宝成对此展开调查，可他未对左祥云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便把调查大权交给了管理处处长徐毅。徐毅与左祥云本来就是蛇鼠一窝，自然不会有真实的调查报告给赵宝成，而赵宝成未做任何核实，便轻率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说左祥云没有贪污行为，并称其工作踏实能干，实属诬告等。由总务厅厅长亲自为自己挡箭，左祥云更加有底气大肆挥霍、贪污、挪用工程款项，还进行嫖娼等犯罪行为。总务厅长赵宝成为左祥云挡了一箭，却挡不了苏维埃共和国反腐的决心。不久各类控告信、检举信被送到何书恒手中，何书恒看后拍案而起道，苏区军民为了前线胜利，正勒紧裤腰带节约每一块铜板、每一粒粮食，送往前线红军将士手中，而后方竟出现了这种蠹虫。他匆匆找到司法部代部长、二苏大工程总指挥梁伯台，将控告信一一拿给他过目。梁伯台看过控告信后说：何老，看来左祥云不是没问题，而是大有问题。二人商量后决定立即向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我看不只是左祥云一个人有问题，赵宝成问题也不少，我们号召全苏区军民搞节约、反铺张、反浪费，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前方战士吃饱穿好打赢仗嘛。你们应该立即成立专案组，到工地里去，到群众中去。你们不要因为赵宝成是我毛泽东推荐为总务厅厅长的就不查了。我毛泽东不是神仙，是神仙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赵宝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不过问、不调查、不研究，就乱下结论，袒护包庇，为左祥云说好话，这样的人一定要从苏维埃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何书恒、梁伯台当天成立了全苏大会工程专案组，由何书恒任组长，梁伯台任副组长，立即开展调查。当调查证据确凿之时，专案组向毛泽东汇报了案情。毛泽东作出指示，立即扣押左祥云。由于管理处处长徐毅向左祥云泄密，导致左祥云逃跑出走。然而法网恢恢，他不久就被专案组人员抓住了。组织上对赵宝成、徐毅、左祥云给予撤职处分，同时对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交由苏维埃最高法院审理判决。1934年2月13日，刚召开过二苏大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又成为苏维埃最高法院公审宣判左祥云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的场地。经审理，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盗窃红军的军事秘密地图献给白军，偷取公章和介绍信到于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搞反革命活动。赵宝成和徐毅等人的犯罪事实也均审理清楚完毕，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宣布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赵宝成罚苦工1年。

致死左祥云一案的腐败分子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33年底，因于都县各项工作落后，根据有关线索，临时中央政府考虑到事态严重，经毛泽东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派出由中央工农检查委员部与中央土地委员部、中央财政委员部组成的三个工作团进驻于都检查工作。不料检查组进驻后困难重重，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检查组坚持克服困难，破除阻力，检查出了不少问题，但检查工作进展缓慢，很多问题无法执行到位。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有重大嫌疑的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先弼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案情检查难度再度加大。在二苏大上，项英当选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他便建议采取强硬手段继续查处于都问题。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很快同意项英的建议，决定由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与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两家组成一个突击队开赴于都，由项英亲任突击队队长，带队到于都开展工作。1934年2月6日，突击队一行12人来到于都县，通过历次调查的资料显示，于都县的形势已达到难于控制的地步。怎样破除阻力，深挖细找腐败问题，项英决定利剑出鞘。首先组织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项英要求参会人员主动发言，说出县委存在的问题。参会的当地头面人物们个个不予理睬，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突击队指定县检委主席刘福元先说，刘福元根本不谈存在的问题，而大谈县委取得的成就，接着其他人员发言也一样，连问题的皮毛都没有触及。项英示意粤赣省委书记刘晓根据事前拟定的方案，当场宣布先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的职务，并宣布新县委书记名单。然而杀鸡并没有吓到猴子，参会人员都不说话了，会议陷入僵局，项英只好宣布休会，择日再开。第二天，项英主持召开县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项英当面向熊先弼和参会人员核实熊先弼是否有挪用公款50元用于做生意这事儿。熊先弼自是中央政府执委委员身份，对突击队及项英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和渎职行为，项英只好当即宣布撤销熊先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后来项英召开各种大大小小会议，然而查处工作几无所获，还是没有打开突破口。打着厚厚的案卷，项英看得触目惊心，于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党员大会基本没有开过，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挪用公款带头做投机生意，搞坏了整个县的政治生态，导致当地米谷等物资价格居高不下，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白色势力肆无忌惮地侵入苏维埃区域，有些地方反动分子公然打起了反动标语口号。检查组的证据确凿，开了那么多会，问了那么多群众，可为什么干部群众闭口不言这些腐败行为呢？项英分析，应该是腐败已严重侵入党组织和苏维埃的机体，群众逐渐失去信心，我们正在逐渐丧失群众基础。怎样在这里重新构建党和苏维埃的铜墙铁壁？项英想到了二苏大上毛泽东的发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争取群众支持，发挥群众力量，才是彻底查清于都窝案，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最好办法。项英决定深入群众中调查，掌握腐败分子的铁证，依照法律公开宣判，从快从严惩处，向人民群众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以此作为争取群众支持的突破口。

细致调查，项英把罪行严重的四个腐败分子少贡县委书记滕琼、县军事部部长刘世祥、县军事部军事科科长刘天浩、县军事部总务科李奇芳推上巡回法庭公开审判，通过审理依法对这四人判决死刑。当四名大贪污犯被批准枪毙并执行的当天，项英在于都城东河滩上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全县干部群众一起同贪污腐败分子做坚决的斗争，把隐藏在政府内、党内、团体内的贪污腐败分子揭发举报出来，给予严厉的惩治。群众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检举信如雪片般飞向突击队，一批隐藏更深的腐败分子被陆续揪出。不久，熊先弼等腐败分子的所有犯罪证据掌握确凿，项英将查处情况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3月2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撤销其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交最高法院治罪。开庭这天，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项英、刘少奇等和各机关干部500多人及广大群众列席旁听了审判全过程。在铁的犯罪事实面前，熊先弼因渎职贪污罪被依法判处监禁1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1年，其投机生意所获利润全部没收并充国库，其他各类案犯均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至此，中央苏区第一个大老虎、第一件大案窝案落下帷幕。在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共和国运用较完善的廉政制度和雷霆般的反腐力度，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立了腐败必查、违法必办的思想意识，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保障。从谢不生案打响第一枪，到左祥云案彰显法纪威严，再到于都窝案依靠群众破冰，苏区肃贪不仅清除了蠹虫、纯洁了队伍，更以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深刻启示，为后世留下了依靠人民、公开透明、从严执纪的宝贵境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1年，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外来打工者命运的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发全社会的共鸣。电视剧的主题歌《我不想说》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曲作者李海英说，这首歌原本是为另一部电影量身打造的。
1: 这首歌的创作是在1991年，有一个电影啊，我为这个电影呢写了9个月，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电影呢情节修改了，后来这个歌呢很多人去试唱啊，比如说那个孙浩也唱了啊，然后那个外来妹的导演陈浩他就来问我，哎，能不能给我们写外来妹写首主题歌，那我就把男生的版本给他了，然后就跟我说，海英，这歌我们要用，一定要改成女的，好吧，改吧。
0: 1984年，中央1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

0: 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从根本上松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从此催生了中国农民工南下打工的大潮。
1: 各位观众，我是广州电视台的记者，现在在广州站为大家报道采访南下民工的情况。请问你是从哪来的？
2: 湖南。
1: 湖南？哦，那你呢？哪来的？
2: 湖南。
1: 湖南。那你呢？
3: 河南。
1: 河南。哦，你是从河南来的。你们是第一次来广东吧？请问为什么来广东？
2: 赚钱呗。
1: 赚钱。
0: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导演陈浩说，他希望通过一群打工妹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李海英也把陈浩的想法融进了歌曲的创作。
4: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呢，觉得那个一方面觉得很兴奋啊，一方面也有很多困惑，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把它反映到歌曲里面去了。最早的歌词陈小琪的版本是，我很想说我很亲切，我很想说我很纯洁，我就把它改了，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然后整个那个中段呢又有点惆怅了。这种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慨、一些情感、一些迷惑，那么就在这里，一样的天下面不一样的人，这是迷惑。
0: 外来妹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一首悠扬婉转的《我不想说》，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迁，仿佛在向人们轻轻地诉说，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但这个世界正在一刻不停地飞速

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打工潮也出来了嘛，都在离开原来的家，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那种心情，他能够打动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馍。傅林说，这个白面馍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1: 每次回家呀，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个

0: 这是我的遗憾。
1: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2: 我爸爸就是悄悄地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就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1: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程琳的恩师傅林专门为程琳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祝周、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詹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明，录音董玲。请听第二集。

0: 瞅我。
1: 哎，
0: 哎呦，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干嘛呢？
1: 罗组长，我今天休班，小山坡安静些，我在这儿看会儿书。
0: 嗯，
1: 哎，您也拿着书，是来这儿看书的吗？
0: 对呀，咱们就是做技术工作的，这平常不得多看书学习啊？
1: 对，
0: 你来了才一年多，你看咱们这军械所变成了兵工厂，我们有了这个制造车间、修造车间、锻工车间，甚至还修了炊事房、宿舍、办公室、俱乐部，
1: 加入革命队伍，每一天都干劲十足。
0: 你想想啊，咱们在这儿能看到这山脚下的兵工厂，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过几年说不定还真能造大炮呢。哎，小五，将来准备做什么？
1: 我想做什么？我是一个工人，机器对我永远有一种魔力，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更加强烈的愿望，不仅要做热爱自己事业的人，还要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口号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做一个这样的人是最大的光荣，也是最大的幸福。老罗，
0: 嗯，
1: 我想明白了，我要做一个共产党员。
0: 太好了，太好了。

0: 纪念馆里保存着父亲当年的日记，那些发黄的纸片记录着父亲这个年轻的新四军战士对党热切向往的心声。
1: 1939年2月20日，今天罗克省代表党组织找我谈话，他说做个革命战士最重要的得有坚定的立场，对党忠诚，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跟党走，不变心。1939年3月4日，今天党支部通知我，经过研究认为我可以正式申请入党。刚才在菜油灯下我写下了入党申请书，我回忆起过去那些日子，那些痛苦和折磨，是党把我引导到革命队伍中来，是党教育我培养我，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1939年5月18日，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我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在党旗面前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不惜牺牲个人一切。

0: 民党打过来了。
1: 这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反而要来消灭咱们新四军。我们赶紧撤退，上级决定让我们转移到长江北去。小吴，
2: 哎，
1: 怎么样，能不能跟着兵工厂一起走？
2: 老罗，可以，咱们一起走吧。
0: 师傅，我还是搀着你吧。
2: 哎呀，不用。
0: 哎呀，你脚上的纱布都渗出血了，还说不用？
2: 没事，一点小伤，就是被发动机摇柄砸了一下，在兵工厂磕磕碰碰常有的事嘛。
0: 你的伤可不是碰破点皮那么简单，你的伤口没有长好就开始工作了，后来伤口又发炎，高烧到40多度，医生给你挖去腐烂的肌肉，伤口足足有碗口那么大嘛。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伤还没好就又跑回工厂去。
2: 就是点皮肉伤，没关系。
1: 小吴，
2: 哎，
1: 我看还是费劲儿了，不然让小阮，哎，你把他背起来。
0: 嗯，
1: 我再到前面去看看情况。
0: 好，看样子咱们得走快点了。师傅，来，我背你，来，手勾住我袍子，来，哎，好。
1: 这国民党特务来搜捕我们了，我们要经过敌占区，现在只能化了妆分散走。
2: 放我下来。
0: 小心，师傅。
2: 你们先走吧，我自己一个人慢慢走，随后跟上来。
1: 那，哎，好吧，要不这样，我把你交给一家靠得住的老乡，你好好在这儿养伤，等情况好点你再去找我们。
2: 你们放心走吧，不要因为我拖累了大家。
0: 哎呀，你要一定小心啊，师傅。
2: 放心吧，
1: 小吴，你等在这儿，我让老乡到这儿来接你。
2: 没时间了，你们赶快走吧。
1: 小吴，哎，多保重。
0: 师傅，
2: 走。

0: 你把我放下来，我自己走吧。你背着我太辛苦了。哎，
1: 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0: 哎呀，
1: 小心！
0: 哎，小心闸门了。
1: 好，
0: 哎，哎，
1: 哎，哎，我说，你就应该把伤养好，再去追赶部队吧。
0: 我一开始在村头王大爷家休息了两天，时间越久，离兵工厂的同志们越远，我心里着急啊。
1: 不能急啊，你这伤得太厉害了，我那天一开门就发现你晕倒在我们家门口。
0: 我想自己去寻找部队，离开王大爷家走了几天，又累又渴，想到你家讨口水喝，没想到伤口又崩开了。不过没关系，在你家吃了点东西，歇了会儿，现在好多了。
1: 那就好，我昨天呀才给兵工厂的同志带路回来，等会儿我找副担架，再找个人，咱们一块儿把你抬到兵工厂的同志那儿去。
0: 大哥，真是太谢谢你了。
1: 哎呀，你这话说的。
0: 怎么了，大哥？咱们这是到哪儿了？
1: 到村口了。同志，哎，哎呦，我先把你放在隐蔽的地方。哎，我去打探下消息。
0: 好。
2: 孙子，你孙子，
3: 都到前面的台子前头站好，赶快赶过来。
1: 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
1: 有几个汉奸打听到咱们有几位同志住在村里，拿枪堵住了他们的房门
0: 啊！
1: 同志们没能冲出来，全部被捕了。
0: 哎呀，
1: 敌人严刑拷打，要他们说出新四军的情况，他们死活不说。现在日本人要当着全村人的面审讯他们。
0: 在哪儿？在哪儿？
1: 就在前面。
3: 快走快走，你们还是赶紧说了吧。
1: 快看快看，他们来了，一个，两个，三个，一共有六个咱们的同志。啊，
0: 老罗，罗克生，
1: 同志，你不能冲动啊！你不能再让日本鬼子发现了呀！
0: 台子前还有六个土坑，鬼子这是要干啥？
3: 忍住！你们赶快说了吧！新四军在哪里？台子，只要说了，就放了你们。你们不说，那就是捉同吃的还不够。
4: 有鞭子，吃他们！
3: 骨头倒是挺硬，不摔是吧？给我全部推到坑里！还以后谁还敢参加新四军？
4: 不说，吃他们！
3: 没
4: 了。
1: 师父，师父，
0: 小阮，你怎么在这儿？
1: 是那个农民大哥，前些天啊给我们带路，刚才找到我们，说有位受伤的同志在找我们，我心想可能就是你，赶快跑过来看看，果真是你啊。来，师父，我搀着你，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0: 好，
1: 来，小心。
0: 罗克生牺牲了，
1: 我们在转移途中走散了，没想到他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敌人发现了。哎，也不知道他现在家里人在哪儿。
0: 家里没人了，他们原来是湖北大冶的穷苦人家。老罗十岁那年，鄂东红军打进了大冶，一家三口都跟着队伍走了。队伍从湖北转战到江西，在反围剿战斗中，他父亲牺牲了。做炊事员的母亲请求到前方去，也再没有回来。
1: 老罗一家都为革命牺牲了。

0: 老罗曾经跟我说，他父母牺牲的时候，他年纪小，打起仗来跑不快，红军叔叔们就轮流背他。敌人炮弹落下来，叔叔就用身体掩护他。他是党抚养大的，党就是他最亲最爱的人。
1: 老罗，他就是我见过骨头最硬的人，敌人要他的性命，他也什么都不说。
2: 老罗是我的领路人，教我修枪，介绍我入党，可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日本鬼子杀害，却什么都不能做。
1: 师父，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消灭光，血债要用血来还。

罗克绳的牺牲让父亲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后来我在大连出生，父亲给我取名吴克，就是为了纪念他这位为党的事业献出生命的亲密战友。父亲拖着严重的脚伤，和部队一起从皖南云岭突围到苏北根据地，又到了淮南，建起了新的兵工厂。

0: 师傅，
1: 哎，
0: 冯部长来了。哟，
2: 冯部长，欢迎你啊！
1: 同志们，你们好啊！我呀，来看看咱们的子弹工厂建得怎么样了。
0: 报告冯部长，我们子弹工厂每年要生产60万发子弹，必须要有大型工作母机。现在呢，我们只有一部4尺车床，大的锻造机需要有空气锤，我们最大的铁锤也只有12磅。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尽量多去收集材料，有什么就利用什么。
1: 非常好，我们这次转移到淮南很不容易啊，牺牲了好多同志。
0: 是啊，
1: 大伙儿要好好干啊。对，运动啊，
0: 对，
1: 你的伤好点没有啊？我看你的脚上还缠着纱布。
3: 冯部长，您还说呢，师傅的伤啊还没好。
0: 小阮，
3: 这伤口啊还有铜钱大小，一走路还渗血，前两天啊他还拉肚子呢。
1: 运动啊，你这顶得住吗？
0: 冯部长，刚才您说我们转移途中牺牲了好多同志，其中就有罗克生，他父母在他之前也都牺牲了，他们一家为党全部献出了生命，我这一点点伤算得了什么呀？
1: 革命战争太残酷了，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啊。

0: 这里就是子弹工厂吧？哎
1: 呦，陆平来了，来来来，云朵，
2: 哎，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给你们子弹工厂新分来的装配工人陆平。陆平啊，
0: 哎，
1: 这是吴厂长。
0: 吴厂长好，我没在工厂干过，以后多多指教。
3: 欢迎陆平同志，咱们互相学习。
1: 陆平呢，以前经常在敌占区搞情报，人呀、啊，机灵着呢。咱们子弹工厂任务重，司令部就特地把他派过来，增强你们的力量。以后啊，还会派更多的人过来。
3: 谢谢首长支持。
0: 部长放心，我会好好工作的。
1: 那我先回去了，大伙儿加油干，啊！
4: 部长放心，
5: 部长放心，
1: 再见，
5: 部长再见。
6: 兵工厂正开足马力生产子弹，军工部又来了命令，马上修复一批炮弹。父亲脚伤未愈，又面临着一次严峻考验。
7: 同志们，
8: 军工部送来一批用过的炮弹，咱们缺少武器，正能把这些炮弹修好了再送到前线。现在呢，咱们抽出来一部分人修这些炮弹。
9: 可是师傅，这炮弹没有零件啊。
10: 是啊，都是空弹壳。
7: 哎呀，我们找一个差不多类型的炮弹，把它拆开，按照它的样子来制造零件，这样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修好的。
9: 这倒是个好办法。
10: 对对对，咱们试一试。

炮弹修好了，就是缺少引发爆炸的炸药雷管。敌人打过来的炮弹有些没有爆炸呀，我看只能从这些炮弹里挖出雷拱了。对，现在大家都去车间了，宿舍里很安静，我集中注意力，慢慢的把炸药拆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0: 醒醒！吴厂长，你认识我是谁吗？
1: 云朵，云朵，你能听见我说话吗？陆平啊，吴厂长的情况怎么样？
0: 报告冯部长，吴厂长拆弹的时候发生了爆炸，他的左眼炸坏了，左手被炸飞了四根手指，左腿的膝盖被炸开了，伤势很严重。
1: 手术做了吗？
2: 爆炸当天，我们把他抬到医院，清洗完伤口，天就已经黑了。医院没电，就只能等到第二天做手术。第二天手术做到一半，师傅就昏过去了。
3: 哎，他醒了，吴厂长醒了，
4: 吴厂长醒了。
1: 云朵，云朵，云朵，你受苦了，相信你会好起来的，革命事业还需要你呢。陆平啊，
0: 哎，
1: 你多照顾照顾吴厂长，你们女同志细心些。
0: 好的，冯部长，吴厂长是为了革命事业受的伤，我应该好好照顾他。青春获得了胜利，伤寒没能夺走保尔的生命。这已是他第四次死里逃生。卧床一个月之后，苍白消瘦的保尔已经能够勉强站起来。吴厂长，
5: 哎，
0: 保尔可真是太坚强了。
5: 是啊，保尔右眼失明了，不能回前线，但他还能参加国家建设。我的左眼看不见了，一样也能做事。
0: 吴厂长，你当务之急是把身体养好，你不知道你伤得有多严重，当时只有一丝气息，昏迷了15天，有时候醒过来睁大一只眼睛，谁也不认识，也不知道吃饭，大家急得把你的嘴撬开，只能给你灌点凉开水。
5: 哎，我这不好了吗？我和保尔一样，都是钢铁战士。我要像他一样，把一切献给党，献给革命事业。
0: 好，钢铁战士，跟你商量个事儿。
5: 啥事儿？
0: 这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咱们尔师只有这一本，能不能先借给我看看？
5: 我还以为你是来关心我的，原来是为了借书啊。
0: 是来借书，但主要是来和你告别。
5: 告别？你要去哪儿？
0: 鬼子又来扫荡了，过两天我得再去敌占区搞情报。
5: 哦，那你可得注意安全。
0: 还说我呢，你工作起来不要命，你看你左手还挂着绷带，又跑去工厂，可要当心，千万别搞垮了身体，知道吗？
5: 你这个毛丫头啊，说起话来倒像个老大姐。书就先让你看吧。
0: 谢谢吴厂长。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成毅扮演，陆平由陈怡竹扮演，青年小阮由宋世博扮演，冯梦杰由吴永庆扮演，罗克绳由范多斐扮演，吴可由邓芳扮演。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暑期到了，很多朋友要开始坐飞机出行了。
1: 嗯，
0: 当然大家有时候会有这个疑问啊，说飞行时间可能不一定有多久，但是安检呢通常要提前好久，特别是跟坐高铁比起来，对吧？因为现在各大航司我们普遍规定，就是距离航班起飞前40分钟基本就停止值机了，意味着你大概提前1个多小时要到机场。
1: 对，
0: 但火车呢是开车前5分钟才停止检票，那意味着你其实差不多提前半个小时到火车站就足够了。这个差距确实是有点大了。
1: 对，其实这是因为在飞机起飞之前，他们有非常多的准备工作要去做。这里面有一些步骤必须在旅客和行李数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很担心的是雷雨季出行怕航班延误啊，最郁闷的可能就是明明已经登机了，航班却迟迟不能起飞，不得不在飞机客舱里等待起飞。可能有的朋友就好奇了，这个出发地到达地两点晴空，为什么航班不能起飞呢？
0: 飞机在空中是有固定的航路航线的啊，就有点像我们汽车在路上跑的这个路啊，所有的飞机都得在这个固定的航线上去飞行。虽然两点是晴空，但可能中间出现了雷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
1: 是啊，
0: 就像你开车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没下雨，但是中间的高速公路，哎，这边有暴雨，所以就没法通行了。
1: 有的时候坐飞机也有这种感觉啊，为什么都是下雨的地方，有的航班能起飞，有的航班就不行？通常就是我这航班为什么就不行？核心原因在于雷雨覆盖的区域和航班的飞行方向不一致，每一个航班的飞行路线它不一样，所以为了安全，有些航班就需要暂缓起飞了。
0: 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登机了，又要在机舱等很久，对吧？那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和天气的局地突发或者突然恶化是有关系的。民航局有相关的规定，航空公司应该尽量避免旅客在机上长时间等待。但是呢，咱们这个乘客的登机还有机组准备着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说让大家坐在飞机上等呢，一旦出现了短

0: 暂的天气窗口可以飞了，咱们就赶紧飞。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已经把大家放下去了，我们再登机再做准备再回来，
1: 可能就错过了这个窗口期了。
0: 没错，可能就飞不了，又要继续等待了。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也出现了需要大家在客机上多做一些等待的情况。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听图书馆如何用一首歌说再见。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稍后播出的是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咱们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请听图书馆用一首歌说再见。采制总台记者福佳欣。

0: 际，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9:45，闭馆音乐准时响起。和往常不一样，这段旋律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过。收拾书包的动作慢了下来，有人抬起头，有人站在原地愣了几秒，也有同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推门出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6届毕业生罗冰瑶。
1: 毕业季的闭馆音乐跟平常的闭馆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平常就我们是纯音乐，当时一听到那个前奏，我本来是在收拾东西，然后就突然就停下了嘛，就愣住了，就那样很感慨和很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这4年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很久，就感觉好像是真的要走到尾声了，真的是也是要汇入人海了。
0: 音乐渐弱，一段男声缓缓响起，这是图书馆为2026届毕业生录制的原创毕业寄语。
2: 亲爱的毕业生，你们好。光阴执笔，岁月成诗，我们在桂子山下相逢，看过春樱烂漫，听过夏蝉鸣噪，抚过秋叶静美，也踏过冬雪皑皑。忽而今夏，蝉鸣声里藏着离别的讯号。窗外的梧桐，
0: 从这天起，每个闭馆时刻，入海和毕业寄语都在图书馆响起。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斌说，选在这个时机是告别也是告白。
3: 这个起止时间啊，它刚好覆盖了毕业生最忙碌也最百感交集的一段日子，论文修改、答辩、办离校手续，还有最后一次坐在图书馆里学习，整个过程音乐都在，我们就想跟所有毕业生说一句，图书馆对大家的关爱一直都在。
0: 为什么送别的礼物偏偏是一曲旋律？王馆长说，闭馆音乐是所有华师学子最有共鸣的图书馆记忆，无数个夜晚，大家伴着闭馆音乐的旋律收拾书本走出图书馆，旋律见证了华师学子深夜伏案苦读的时光。
3: 学院的老师啊，可以在课堂上与毕业生郑重道别，图书馆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日复一日潜移默化的建立起来的。如果呢我们要突然搞一场隆重的仪式，反而还有点见外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刻意也不打扰，却能让学生在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是图书馆在跟我们说再见。所以呢，闭馆音乐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恰恰也是对图书馆的送别方式，安静、克制，但是呢，回味悠远。
0: 武汉的夏季湿润闷热，有时还会连着好几天细雨绵绵。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的2026级毕业生曹薇，用雨季前温柔的风形容这段闭馆音乐。
4: 带着初夏的那种暖意，又掺杂着细雨的那种湿气，非常轻柔的落在我的心上，就是好像又在给我们送上毕业的祝福，但是它也掀起了我要离别的伤感。这个毕业寄语我最喜欢里边的一句话是，天很蓝，风很轻，故事未央，期待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就好像就像我毕业了，但是母校的门还有图书馆的门都永远会为我敞开。
0: 师范院校学生的大学时光总少不了与老师这个身份的初次相逢。大二那年夏天，曹薇跟着学院的支教团去了湖北十堰的一所山区小学，学校在大山深处，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来上课。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小男孩，
4: 下课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已经把初中的知识学了一部分的。我们当时就很惊讶，然后问他为什么会超前学这么多。他说自己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走出这个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把自己的家人一起带到外面的世界，然后过更好的生活。听到这个孩子这样子的剖白之后呢，我们在支教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就是更沉重的责任感，感觉我们不仅仅是上这个素质教育的课，也是在同时给他们树立某一种榜样。
0: 支教结束回到桂子山，曹薇加倍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保研。 从大一到大四，他也在图书馆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毕业前整理材料的那天晚上，入海响起，他突然意识到，这一次该走的人是自己了。
4: 可能我从大二开始就是已经是作为学妹不停地送走我的学姐学长们，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该送的人是我自己了。那段时间武汉一直在下雨，对，然后本来就蛮忧愁的，然后听到这首，就是它既是一种祝福又是一种道别的歌，就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温暖，就是萦绕在心头。对。

0: 还有一群年轻人在用他们的方式为毕业生送别。华中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 MV《桂子山的孩子》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大三的学生，数字媒体专业的秦文博就是这部 MV 的主创之一。
1: 这支 MV 它是用 AI 影像来复现桂子山上的一年四季晨晖流转，这其实就是我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轻轻叩响学长学姐们心底的那扇门，让熟悉的林荫道、操场、教学楼浮现在眼前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回忆起自己在这座山头上度过的四个春秋。
2: 那你们大概总体做了多久啊？
1: 3个月左右，希望他们看完之后可以带着这份温暖的回忆，毕业快乐，一路顺。

桂子山的盛夏到了，毕业生们陆续收拾行囊，退掉借阅证，最后走出图书馆的那个晚上，入海一定会响，那旋律会追到门口，追下台阶，追进夜色，追入每位华师学子往后的一生。

0: 空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昨日新闻重现。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开始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咱们播出的是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7: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4: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十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7: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十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4: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偷摸着抹两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7: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4: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就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7: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 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8: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呀、《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的，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7: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9: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散了，孩子不做吧，回去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等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是幸运的。
7: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10: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的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7: 大学四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4: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7: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9: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的眼泪就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终于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过他的人。
7: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9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4: 4年前，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升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5: 7月3号以来，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那上周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一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
6: 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相关视频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 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11: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12: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11: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1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12: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1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1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1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11: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1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12: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11: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12: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13: 哇，这个水！然后被终于撤离了。
11: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100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12: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11: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12: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11: 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视线转向广西，全国超80%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这些天的强降雨造成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的生长采收受到影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14: 在横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15: 看不到的，你现在你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14: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16: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15: 带猪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还有肥料啊，
17: 加起来
15: 5000块钱一亩。
14: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15: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喽，这样子喽。
18: 如果按这种展值的话，你平均3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
15: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14: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横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

0: 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1: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2: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这个花在这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1: 就剩这些了。
2: 三毛几地，就剩这些。
1: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3: 这些算少了。
0: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子。
4: 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
0: 生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4: 可能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他可能升一点，他就可能想卖了。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呢，今天30块钱一斤，可能落差太大了嘛。
0: 张先生家就在横州镇，在市区边上，地势较高，家里的两亩花田受损不大，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4: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满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4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50-60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0: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4: 它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1: 32，你卖了吗？
4: 卖了。
1: 明天还来吗？
4: 明天还来。
1: 明天还能再收一坨？
4: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0: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5: 将受损的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是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议他们清松土，松土就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系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它10到15天的再施肥，我们分层次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杀得太重。
0: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5: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的花农的损失降得最低去。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2026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了亮眼答卷。 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了5%，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
9: 强劲势头的背后，离不开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所做的调整，比如说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提升站车服务品质等等。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的运输组织，较好地完成了旅客假期运输。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1: 广深港跨境高铁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开行一趟，配合灵活行，当日免费改签3次，即针对高频旅客的季次票、定期票等新型票制，使跨境通勤如室内交通般便捷。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进一步方便临时购票人群出行。这些细致入微的服务措施，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0: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导游张伯龙：
12: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10: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了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已成为了中国铁路文旅融合的标志性品牌。泰山到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到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到丽江到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到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首趟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从南昌站正式首发，以交通为纽带串联赣博红色资源，推动当地红色文旅从静态观光转向动态浸润，从单点发展迈向全域联动，助力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13: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
10: 列车还配套扫码咨询、门票预约、线路规划等智能服务，构建车上看、扫码订、下车玩全链条体验模式，补齐红色旅游服务碎片化短板。上半年，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共计发送球迷旅客近4000人次。球迷专列根据这个场次的实际情况，安排了单日的往返和隔日返程的2种模式。球迷团体一票包含了出行、观赛、住宿等环节，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 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10: 针对观赛球迷客流群体多样、集中性强的特点，铁路部门提前研判赛事，细化完善大客流疏导保障方案，紧盯旅客进

0: 站候车检票出站全流程，精准落实各项服务疏导举措，确保各地观赛球迷顺畅往返出行。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客运营销科工程师贺娜：
1: 为了能让球迷快速的进出顺畅出行，每趟列车我们都会提前开启检票闸机，采取分批次分区域有序放行的方式，规避旅客扎堆聚集问题。车站还进一步细化分流管控措施，增派志愿者驻守在出站通道、地铁换乘节点等重点区域，划分不同车次专属的通行路线，错峰疏导到站客流，避免进出站客流交叉对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受到台风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到了强降水，容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被污染的积水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疾病。那我们该如何来做好防护？趟水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该做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5: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4: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6: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4: 专家建议，趟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5: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是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了。
4: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
6: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4: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5: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

0: 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胃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1: 不少大学生都会借着暑假期间找机会实习求职。大学毕业生小吴两年前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咨询公司发布的广告，号称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渠道，进行方便操作的所谓线上实习，还收到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没想到是一场骗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这起案件的办案组成员，我们一块儿来听。
2: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3: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2: 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4: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2: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盈山说，
5: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2: 2025年9月至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郭盈山提示，
5: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

0: 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了多处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情况以及后续的发展趋势，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2: 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晚到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海上进出口枢纽贾斯克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12号，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数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看来，美伊此轮冲突的核心在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3: 现在美国采取的行动呢，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防空能力。从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那重点是靠近南部沿海的雷达站、快艇、无人机和导弹的存储发射设施和相关的装备本身，特别是它会使用无人机等装备长时间在海峡附近空域飞行，实时发现伊朗的目标，然后呢组织打击。在此基础上，它也在不断的扩大打击的范围。伊朗能不能长期的封锁海峡，取决于众多的因素的相互影响。首先这要看伊朗它自身的实力，包括对海峡以及过往船只的侦察监视能力以及打击能力。伊朗呢可以通过地面雷达、空中的无人机来监视海峡，也能使用小型快艇、无人艇、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呢去打击和控制海峡内的目标。另外呢，伊朗呢还可以使用水雷进行封锁，但是呢还要看美国等国对伊朗的打击的发展情况。
2: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美国通过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渔船和货船、气象设施及其他建筑，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有分析认为，美军此举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比如夺取哈尔克岛做铺垫。对此，张学峰分析可能性较小。
3: 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的空袭不仅仅是简单的报复，而是惩罚和进一步的威慑。在美国看来呢，他一定要通过远远强于伊朗的打击规模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使伊朗付出更大代价。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打击强度不断的增强，打击范围呢也不断的扩大，同时通过这种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总体上看呢，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仍然是在围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夺取哈尔克岛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这需要更多的兵力，需要海陆空的协同作战。而哈尔克岛呢，在海湾的西北部，靠近伊朗海岸线呢又非常近，美国必须要出动更多的兵力，冒着更大的风险采取行动，而战略收益呢又很小。在之前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达到顶峰的时候，双方矛盾最尖锐的时候，美国都没有采取这样的夺岛行动，现在采取夺岛行动的可能性是更低的。
2: 对于美伊局势的后续发展，张雪峰认为，虽然美伊最近的相互攻击有交替升级的趋势，但是只要双方仍在外交接触，就说明还有挽回的余地，只是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平衡点难度极大。
3: 目前呢，美伊双方可以说进入一个打打谈谈的阶段。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很显然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这和谅解备忘录在一些问题上的表述不清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谅解备忘录谈到，在60天内呢，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呢在60天的期限内免费安全的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美伊双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有评论就是说，谅解备忘录为美伊的冲突 铺平了道路。下一步呢，这种谅解备忘录被部分的落实或者说被部分的破坏的情况会继续。应该说呢，双方目前呢都没有重返大规模冲突的强烈意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旅行正从看世界变成找共鸣。他们的目的地不是热搜榜单上的旅游胜地，而是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是一句诗中提到的地方。或许这些正是被具象化的诗和远方吧。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写下了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先秦时期的越王勾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在浙江绍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文脉共鸣。有人循着作家沈从文的笔触，一同去感受湘西的风土人情。也有人曾飞越千里，去到云南昆明街头吃一碗作家汪曾祺文章中曾提到的米线，感受昆明的草木香气和人情温度。有些地方也许此前从未踏足，却早就因文字的描摹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于是当我们真的身临其境时，陌生的街巷竟也有着让人心安的熟悉感和归属感。这或许也是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猎奇，更像是一次重逢。当那些曾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老朋友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您面前，您会作何感慨？又是否会产生有别于作者的全新的感受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那些经典的篇章与诗句，一起走进山河深处，去会一会那些故人，听一听那些未曾老去的过往。第一站，我们去到江西九江。这里大部分地区在唐朝时被称之为江州。在这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并影响深远的诗人，他笔下的《琵琶行》则是中华古典叙事诗巅峰，承载中式离愁与人世共通的悲悯。白居易常常仰慕陶渊明，为什么他的文思如此高妙而富有才情，也常常疑惑韦应物为什么他的诗情清闲。直到登上了今天江西九江的浔阳楼，才想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九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地，也是风景秀丽的宝地。因为白居易的《琵琶行》，九江还出现了一个旅游景点，那就是琵琶亭。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的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那么下面我们就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唐诗去旅行，跟着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等人一起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2: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哥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1: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0: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轻拢慢捻抹复挑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1: 对，你看大竹，小竹，大柱小柱落玉盘，
0: 大弦嘈嘈如急云。
1: 对，
0: 您来试探一下感觉。
1: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像两个链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惊喜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惊喜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0: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1: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代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氏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
0: 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间，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3: 其实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0: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3: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他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他永远是一盏明灯， 散发它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0: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炉火气深，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它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3: 对，
0: 就是那个炉，就是它温存了自己。
3: 它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它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1: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地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4: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5: 今天的这场文学之旅还将去到哪里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我们继续这场文学之旅。刚刚我们提到白居易与江西九江的不解之缘，唐穆宗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七月，朝廷任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这里，他也曾写下“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样的诗句。可见江南的景致与风物也让他难以忘却。这其中白居易对绍兴古称会稽的描绘尤为著名，可怜风景浙东西，先属余杭次会稽，更是白居易知天命之年闲适诗风的典型代表。然而从古至今铭记江南之美的不止白居易一个，而生长于此的鲁迅对绍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 鲁迅在绍兴度过了年少时光，这里的青石板路、乌篷船等都曾被他写进文章，故乡、社戏等文章更是承载着鲁迅美好的童年记忆。如果今天您漫步在绍兴老街，脑海中或许也会浮现出那些熟读过的文字，许多年轻朋友也爱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打卡，比如在咸亨酒店的柜台前要一碟茴香豆，想象孔乙己拍出久闻大钱的样子，走进百草园，在菜园里寻找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那牵连不断的何首乌。去三味书屋，在那张刻着枣字的书桌旁，仿佛能听到寿敬吴先生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不过来到绍兴，您就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有大禹治水工程后论功行赏的传说，有闻名千年的黄酒，还有书圣王羲之在此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道不尽的厚重底蕴。和鲁迅一样，有一位作家也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他就是沈从文。凤凰，一座藏在湘西武陵山脉深处的小城，也是许多网友收藏夹里的目的地之一。他们往往是为作家沈从文笔下那些充满湘西风情的文字而来。走在凤凰古城的石板路上，或许会想起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里那些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在傍晚时分，推开吊脚楼的木窗，看对岸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映在江面上碎成一片，恍惚间仿佛自己也成了湘行散记里那个坐在船头看风景的人。人们到凤凰来，就是来寻找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种被文字浸润过既陌生又熟悉的氛围。沈从文在凤凰长大，这片土地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文学的根系。湘西是他取之不尽的素材库，更是他安放情感与思考的精神原乡。沈从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与这片土地有关，凤凰作为他的故乡，也因为他的文字而声名远。

0: 刚才我们领略到了我国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的魅力，那么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位于我国云南的春城昆明。有一位作家在昆明学习生活了7年，他曾在《昆明的雨》一文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乎夸张的旺盛。不仅昆明的雨给作家翁曾祺留下深刻的印象，昆明的众多美食也让这位文坛老饕念念不忘。汪曾祺写过好几篇关于昆明老味道的散文，汇总起来几乎是一幅完整的春城美食地图。尽管时移世易，或许当年的一些美食和饭馆早已不复存在，但他的文字里却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珍贵的回味。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昆明都把这位老吃家的文章当成旅游攻略，其推荐的景点和美食绝对靠谱。这其中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休闲去处翠湖周边的九巷十三坡，更是成为时下年轻人们在城市烟火气中探寻春城文脉的热门打卡地。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离家辗转多地，不远千里奔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就是冲着西南联大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发表小说，崭露头角，受文坛瞩目。汪曾祺把昆明这座城的烟火气写进了文章里，勾勒出许多独特的美景，也见识了云南菌子的魅力。离开昆明很多年后，他依然念念不忘：我在昆明住过7年，离开已40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不仅自己忘不了，只要有朋友去云南，汪曾祺也会强烈推荐。他曾在《昆明菜·诸菌》中写道：有朋友到昆明开会，我告诉他到昆明一定要吃吃菌子。他住在一旧交家里，把所有的菌子都吃了，回北京见到我说真是好。当然，除了这些烟火日常，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也被写入了他的文章中。书页间读过的山河，总要亲眼去看看才算真正抵达。那些熟悉的字句，正是在我们的脚步丈量中更有温度、更有味道、更有韵味。怎么样，新的旅行清单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安排了？愿各位都能把文字中读到的好风景走成自己的好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

0: 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照耀我如十年前一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走向遗忘。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秦娥的好消息是他从首都回来的当天晚上传到九岩沟的。那天晚上，易秦娥他爹易茂才从另一个乡赶羊回来，由裤兜里掏出十张大团结，抹了抹平，摊在了老婆胡秀英的面前。胡秀英就烫了一壶甘蔗酒，炒了一盘鸡蛋，还在油锅里滚了几勺花生米，让老汉架起二郎腿慢慢地品起来。而他就依偎在一旁数票子，虽然是十张钱不咋精数，但他还是蘸着唾沫来回数了三四遍。数完他还一张张地在油灯下照了又照，才说，哎呀，也不知这样的好事还多不多啊。易茂才说，哎，多，咋不多嘞？上边要底下发家致富，都是有任务有数字的。听说咱们这个县全让发展布尔山羊呢，上边不停地来检查，底下喂的羊跟他们上报的数字对不上，他们就到处雇羊充数嘞。哎，咱们这一栏羊啊，都快名扬四海了。说的夫妻俩嘎嘎地笑起来，胡秀英笑得撑不住，就拿拳头在老汉的背上直擂。也就在这时，他们家的广播里突然播起戏来。胡秀英说，哎，你快听快听嘛，说啥子易秦娥获了大奖，快听。易茂才嘴里正大嚼的花生米都停了下来，只听广播里说，
4: 省秦腔团进京演出载誉归来，由西湖一举夺得全国戏曲调研一等奖，主演易秦娥获得表演一等奖。
3: 易秦娥？易茂才将信将疑地嘟哝着这个他并不熟悉的名字。
5: 哎呀，就是咱招娣呀。三元早就说过，招娣把名字改了，现在叫易秦娥。
6: 我知道，可是这个易秦娥是不是咱家那个招娣呀？
5: 你说死呢你，你快听。
3: 广播里继续再说，
4: 游西湖是秦腔的传统经典剧目，一代代秦腔人用自己的血汗绝技将这部优秀的剧目传承了下来。这次全国大调年，我省更是以振兴秦腔的高度责任心，调集精兵强将，以全新的阵容将这台剧目完整地呈现在了舞台上，并向首都的人民进行了一次十分精彩的汇报演出。每场演出掌声都达到近百次，尤其是在中南海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众多老延安的高度肯定和赞誉，说秦腔真是大气磅礴，气吞山河，说秦腔的春天回来了。游西湖不仅获得全国调研一等奖，主演易秦娥还获得表演一等奖。下面我们就为观众播放一段由易秦娥演唱的《游西湖》片段，请。

0: 欣赏。
1: 听到这里，胡秀英和易茂才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但他们到底还是不敢断定，这个获得了全国表演一等奖的易勤娥就是他们家的易招娣，就是在宁州剧团改名为易清娥的易家二闺女。终于在一阵音乐声中，只听到一个女声道白，这个女生的叫板尾音还没拖完，胡秀英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2: 茂才，我的天呀，是周弟，是咱家的周弟。
1: 易茂才的眼泪也让女儿的道白给刺激下来了，他帮着胡秀英擦着眼泪说，
2: 哎呀，听，咱快听听。
1: 连他们也没想到，招娣出去这么多年能唱出这样一嗓子好戏来。易茂才过去还是玩过皮影戏，听过无数戏的人，也就是文革开始他才把皮影的摊子烧了，再跟戏无缘，就墙上挂的这个老碗大的广播他都不知道从里边听过多少戏了。过去招娣在县剧团时演《杨排风》唱《白蛇传》，他也是听过的，可是今天这是县广播站转播省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招娣是在省商电台唱戏了，这可是上了收音机的戏呀，并且唱得这样好，这样精细，这样的催人泪下。易茂才觉得自己的这个娃是养成了，说养他还真的觉得有些亏欠娃，都养了啥，真是只当一只羊放了，并且还是他在家里给家里放羊，六七岁就开始放，直放到十一岁离开九岩沟，那时候他还操心娃将来找不下个好婆家呢，放羊的娃儿没文化没个手艺，能有啥子出息？他把宝那时候是压在大女子来娣头上，不管咋来娣都比招娣强，爱学习不逃课，将来就是上个高中回来混个代课老师教个小学总是可以的吧。可没想到他救胡三元给二女子指了一条唱戏的路，开始他还不同意，想着学戏太苦，但算来算去总还是能给家里捡一张嘴，他就同意了，可咋都没想到娃竟然把戏唱到了北京城，唱到中南海去了，那是啥地方？那就是过去的紫禁城吗？听说过去老艺人谁要是能进紫禁城给老佛爷慈禧唱一折子戏回来，都是能立庙的。易茂才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点大，恐怕得到老坟山给爹给爷给太爷们烧点纸钱了，害怕喜事儿大了他福薄命浅扛不住。他爹他爷过去也都唱过皮影戏，是知道把戏唱到京城唱进中南海的意义的，可他没出息的老婆就会哭，他把耳朵贴在广播上一边听一边哭，听着哭着他就埋怨起来，
2: 我死后在家里不该把娃娃没当人，六七岁就赶娃上山放羊，十一岁总让娃出门去学戏谋生，总没给过娃一分钱嘛。那娃在十一岁回来的时候还给家里买了东西，从十三岁起从年年给家里寄钱，五块十块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一直到上百块。哎呀，我的天呀，我们真是亏欠这娃太多太多了。
1: 易茂才也被老婆说得一阵阵难过起来，他暗暗擦了

擦眼泪，拿了火纸，就跟胡秀英一起去了老坟山。他们跪在祖宗面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过去，还放了筒子，是酒响的。这天晚上，一秦娥的事就成了九岩沟的大事件。那晚，九岩沟的月亮特别圆，家家不点灯，都能坐在门口干零碎活儿。男的编竹篓、修篱笆、打草鞋，女的纳鞋底儿、做针线、洗衣裳。他们都看见了易茂才家的老坟山，不过时不过节的，突然有了祭拜的烟火，还放了筒子，并且是酒响。能放酒响筒子，那就是自己家里有大喜事儿了。大家都在扳着指头算，沟里这些年出的大人物，沟里张家的出了个副乡长，沟脑熊家的在县上出了个副局长，把老娘都接到县城享清福去了。象鼻梁山的赛家出了个在北山地委当通讯员的，这下又出了个易秦娥，把戏唱进中南海里了。说明这九岩沟的风水是呱呱叫的嘛。于是人们都议论着说，一家小女子懂事，小小的就到坡上放羊，知道换手给忙不过来的爹娘抓背嘞。你看这下一家人又该进省城享福去了，真是行行出状元啊。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

0: 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次远征，越过崇山峻岭，闯过急流险滩，走过茫茫草地，行程25000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突破重围，走向胜利。他的名字叫长征。
2: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支队伍，瘦弱的身躯，仅凭一双草鞋、一杆土枪，竟汇成了打不垮、灭不掉的铁军。他的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
1: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第一集。

0: 20世纪30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飘荡在中国东南一角的绚丽的快乐之梦，曾经使那片狭窄的山川宛若天堂。在江西与福建的交界处，在那一小片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赤色匪区的土地上，傍晚时分响起快乐的铜锣声，太阳落山后在澎湃广场开群众大会。接着夕阳的余晖里，一个身穿灰色军装的小战士滴滴答答吹响了军号，正是晚稻收获的季节，金黄色的稻浪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荡漾到山脚。赤卫队开始帮助各家收割，妇女们把晚饭和水挑到地里，然后再把沉甸甸的稻子挑回家。竹扁担在他们肩上吱呀呀的唱歌一样的响着。大路上远远的开来一支长长的队伍，是总部警卫师到瑞金去准备开大会了。带领队伍的干部向老人们打着招呼，队伍前面的红旗在晚霞的映照下如同一团飞舞的火焰。村里的大会按时召开，村苏维埃干部轮番上台讲话，要选举了，大家要把最革命的人选出来。不错，白军知道我们开大会的计划，那又怎么样？我们的队伍正在前线打败他们的进攻，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有了新的制度，我们就能争取自由进步的生活。同志们，苏维埃胜利，万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存在的历史十分短暂，但这个国中之国存在的时候，充满勃勃生机。站在今天的角度，无论如何都无法准确地想象当时中国的瑞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瑞金是一座苏维埃京城，一座在当时的中国除南京之外的另一个首都。这个首都所管辖的国土除了中央苏区以外，还有十几个面积和人口大小不一的苏区。江西赣江以西与湖南东南部交界处的湘赣苏区，湖南江西与湖北交界处的湘鄂赣苏区，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与浙江安徽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湖北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鄂豫皖苏区，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川陕苏区，湖南与湖北西部交界处的湘鄂西苏区，湖南湖北与四川贵州交界处的湘鄂川黔苏区，海南岛上的琼崖苏区，广西西部的右江苏区，福建东部的闽东苏区，陕西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处的西北苏区，这些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总面积一度达到4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000多万。苏区祥和的生活景象出乎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意料。鼎盛时期的中央苏区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分为4个省和60多个县，人口450万之众。中央兵工厂和印刷厂 都设立了分厂，烟草、制糖、织布、造纸、制药等工业和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苏区设有对外贸易局，鼓励商品输出和输入。各地的商贩不顾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甘愿冒坐牢和杀头的危险，长途跋涉来这里进行贸易。瑞金城的南关外设有市场，农民和商贩在这里摆摊设点，百姓与红军采购员穿梭其中，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苏区还为红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开办了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专门商店，规定国家企业和合作社盈利的10%要拿出来服务于红军家属。红军家属一旦患病或遇到困难，就会得到踊跃的募捐。苏区通行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钞票，由于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作为储备，这种钞票比国统局发行的钞票值钱。在苏区浓密的树荫下和宽阔的水田旁，学校、医院、合作社、俱乐部、政府机关散落其间。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瑞金的天地间都会响起红军官兵的歌声。
1: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0: 红军确信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苏区开展了彻底的土地革命，不但当地的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来自外省的红军官兵也都分到了土地。这些土地以公田的形式由当地农民替他们耕种。绝大多数红军官兵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立即对红色苏区产生了生死相依的感情。苏维埃共和国是给贫苦农民以土地的国家，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体正是贫苦的青年农民。于是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红军官兵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充满无法遏制的热情，为什么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中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舍生忘死。
1: 我是朱德元帅的孙女朱新华，我们自幼听着长征的故事长大，从小就知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的精神已经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2: 我是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杰生，尽管长征胜利已经过去了80年了，这段悲壮而又伟大的历史奇迹却历久弥新，长征精神依然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宝贵财富。
3: 重温一段民族的苦难记忆，追随一种不朽的长征精神，请继续收听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2: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生活不能没有音乐，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20篇《乐论》篇。礼之用，和为贵，礼以正身，乐以和心。音乐自古便是人类抒发情感、陶冶精神的核心载体，它从不单纯是旋律的拼凑，而是贯穿个人身心、家庭伦理与国家治理的精神纽带，为生活注入温度和秩序，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它既能够酣畅抒发喜怒哀乐，灵活调节心绪，也能够潜移默化地陶冶情操，升华志向，更能够在家庭和睦、社会凝聚和国家安定层面发挥着润物无声的教化与维稳作用。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将探寻荀子对音乐的深刻洞见，挖掘其在个人修养打磨与社会和谐构建中的核心价值。荀子在《乐论》篇中对音乐的价值展开了系统的论述，展现出全面而独到的音乐观。荀子从音乐与个人情绪、品德修养、社会秩序、国家治理的多重关系切入，揭开了音乐的深层内涵，为我们如今理解音乐的意义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想借鉴。深入研读荀子的音乐见解，正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读懂音乐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荀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行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数之变尽是矣。这句话意思是说，音乐的本质是对喜悦情感的表达，而这种情感的流露啊，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本能，因此人绝不能脱离音乐而生活。内心的喜悦必然会通过歌声、乐声而传递，通过肢体动作而展现。人的处世之道、言行举止乃至思想情感的细微的波动，都能够借助音乐得到完整且真实的呈现。荀子在《乐论》篇中精准地谱出到了音乐与人心情绪的深层连接，认为音乐是人类情绪抒发的核心的媒介。在日常生活里，当一个人顺遂得意时，激昂明快的音乐更能够让喜悦加倍。反之呢，当一个人失意伤感时，低沉舒缓的乐律可以慰藉一个人受伤的心灵。当一个人思念过往时，怀旧金曲能够唤醒尘封的珍贵记忆。深陷人生低谷的时候，一曲从头再来便能够点燃斗志，让人重拾前行的信心。可见音乐与情感早已被融为了一体，既能够成为情感的出口，也能够成为人生感悟的载体，完美的诠释了人乐合一的深层内涵。荀子还说，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向方矣。意思是说，音乐是用来引导人们追求正当喜乐的。钟、石、丝、竹等各类乐器是用来涵养人的品德的。当积极向善的音乐在社会中

运行开来，百姓呢自然会朝着正道前行。在荀子看来，音乐对个人与国家的意义是非凡的。对个人来说，它能够涵养品德，陶冶情操；对社会而言，它能够让民众和谐相处，而不流于放纵，团结一心而不陷于混乱。荀子认为，音乐的教化力量虽然无形，却能够在个人修养上啊发挥着奇效。他特别强调，沉浸于雅颂这类正统的音乐，能够让人的志向以格局变得开阔宏大。当心灵持续与这类积极向善的音乐同频共振的时候，内在的精神境界啊便会自然而然的提升啊，德行修养啊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啊得以完善。由此可见，音乐早已经融入到了生活机理中啊，既能够疏导情绪，又能够培养志向，抚平心灵，堪称滋养精神的重要养分。没有音乐的生活，无疑会缺少一份关键的精神慰藉。音乐不仅是情绪的宣泄口，更是安定人心的重要法宝。内心积压的情绪通过音乐能够合理的释放，人心才能够归于平和。同时呢，音乐的教化效果十分的显著，它既能够引导人心向善，改善社会风气，更能成为调和社会矛盾、辅助治国理政的有力工具。荀子在《乐论》篇还提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身，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素。啊，这两句话意思其实非常的明显，音乐是圣人所推崇的，能够让民心向善，它的感染力啊极强，能够快速的改变社会的风气和习俗。所以呢，古代圣明的君主啊不以礼乐引导百姓，实现民众的和睦，而音乐的旋律呢能够深入人心，对人的教化感化呢也格外的迅速。圣贤君主创作雅颂这类音律优美、寓意正向的音乐，核心目的是防范社会的祸乱，引导民众啊萌发善念，杜绝不良风气。这类音乐的力量无处不在啊，在祖庙中它能够让家族成员恭敬和睦，那么在家庭里呢，它能够让亲人之间相亲相爱，在乡里间呢，它能够让民风变得和顺淳朴。音乐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净化心灵，教化民众，最终实现社会安定，这正是他在治国理政中的独特的价值。唐玄宗的时候啊，宫廷雅乐与民间宴乐并行，玄宗曾命人整理改编《霓裳羽衣曲》，乐曲旋律悠扬，意境清雅，不仅在宫廷传唱，更逐渐地流传到了民间。其舒缓的节奏和正向的基调，舒缓了当时社会因人口增长、商贸繁杂带来的浮躁风气，百姓在乐曲熏陶下多了一份平和，市井的纠纷呢也随之减少了不少。这正是荀子乐行而民向方的生动实践。孔子的学生子游授业之后啊，出任武城的长官。孔子路过武城的时候，听到城中啊处处传来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感到非常的欣慰，说呀，杀鸡何必用宰牛刀呢？子游说，我从前听先生讲过呀，有才德的人学了礼乐就会涵养人心，爱护百姓，普通人学了礼乐就会谨守法规，易于教化。孔子呢随即对随行的弟子们说呀，子游说得对，我刚才那句话不过是玩笑罢了。子游弦歌至五成的典故呢，正是儒家礼乐治国思想的成功范例啊，它也印证了音乐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寄托，更是教化人心、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有一个社区的邻里之间啊，常常因为琐事而争执不已，居委会便牵头组建了

邻里合唱队。起初那些互不相往来的住户们在合唱的时候啊，他需要默契的配合，相互的倾听，歌声逐渐消融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后来大家不仅合唱时能够齐聚在一起，平日里头呢也常常的相帮相助，社区的氛围啊就愈发的和睦了。其实这个事情啊也是印证了荀子音乐能够善民心促和睦的观点，彰显了音乐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的价值。荀子对音乐的见解给了我们深刻启示，音乐不是单纯的声音的组合，它的内涵啊丰富而醇厚，它能够调心，让内在的情绪得以合理排解，它能够养志，让胸怀和志向啊不断的升华，它更能够凝聚社会的共识，促进天下的和谐。正因为音乐与人心紧密呼应，通过音乐可以教化人心，引导向善，让社会风气啊愈发的清明祥和，所以身心的健康离不开音乐，和谐的社会离不开音乐，我们的生活啊更少不了音乐的滋养。

0: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0: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4: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就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

0: 员干部以实干担当，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1: 新闻聚焦，中国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闭幕，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0: 直击现场，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近日协同地方应急水利等部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
1: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打击了多个美军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
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近期世界空中作战装备领域的最新动态为您做深入解析。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强调，创造业绩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军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陆军第71集团军紧扣备战打仗核心，紧盯基层建设实际，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练兵场，扎根官兵中，纠治虚浮作风，办好实在之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以实干担当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裘凯、周璇、罗卓汉发来的报道。
0: 仲夏时节，陆军第71集团军太行精英群众性练兵比武拉开战幕。此次比武考核聚焦参谋业务，全程严格设计实战化响定条件，从文书拟制、地形分析到作战计算、作战标图，每一个科目都紧密贴合战场实际。考核过程中，考官还临机增设指令，补充突发敌情，全方位考验参训人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部张力告诉记者，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他们聚焦练兵备战，细化具体措施，扎实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部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
3: 我们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以考促训、一比选优，切实把参训人员的参谋技能练扎实、练过硬，确保到战场上能够快速响应、精准施策、高效指挥。
0: 在谈及党员干部履职尽责问题时，习主席强调，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在近期举行的一场多兵种联合实兵对抗演练中，面对复杂电磁环境，部分基层官兵遇到一些新挑战、新问题。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党委一班人求真务实，一头扎进通信连等基层作战单元，实打实摸清官兵在装备联动实操和复杂地形配合中遇到的堵点、难点，并且和官兵们一起实地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侯岩：
4: 政绩观对我们来说，不是材料写得多好看、数据报得多漂亮，而是训练场里每一招都练扎实，每名官兵的本事都练过硬。作为一线指挥员，就得带头往一线跑，往班排钻，把训练里的问题和困难解决好。
0: 在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71集团军各级干部坚持把打基础、立长远、暖兵心的实事落到实处。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卫生科江海路紧盯高强度练兵备战中官兵劳损拉伤、旧伤复发、康复滞后等共性问题，牵头完善训前防护宣教、训中随队巡诊、训后理疗康复的全链条机制，常态化下沉驻训一线跟训问诊，量身制定预防康复方案，从源头上降低了训练伤发生率。
5: 不做花架子政绩，多做兜底暖心的实事，把训练伤防治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守护好官兵的健康底气，才是领导干部该坚守的政绩与担当。
0: 基层是政绩观的试金石，官兵的感受是政绩的度量衡。

0: 陆军第71集团军临汾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会官兵的实事。旅党委通过各类会议广泛吸纳官兵合理意见，针对机关办公分散、官兵办事多头跑腿等问题，整合相关职能，设立卫兵服务站，固定设立集中服务日， 一站式办理请假审批、证件换发、福利申领、后勤保障等事项，切实为基层官兵减负，用心解决官兵急难愁盼。 第71集团军临汾旅
1: 纪湘云：现在到机关办事不用再跑好几个地方，只要去卫兵服务站就能反映所有问题，营连也会定期召开恳谈会，听取我们的意见，
0: 真正把暖心事办到了我们战士心坎上。近年以来，陆军第71集团军各级领导干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实干为战的初心，带动全体官兵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官兵的获得感、归属感与训练热情持续提升。现如今在练兵备战一线，官兵们紧盯实战、刻苦训练，
2: 在基层建设各领域，干部骨干主动担当，真抓实干，部队战斗力建设在实干中稳步提升，持续向好。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杜明亮：
3: 我们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备战打仗上，把精力投向基层一线，把政绩体现在打赢能力提升上，体现在官兵利益保障上， 体现在部队长远发展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绩观教育，用实干实际推动强军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闭幕。 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廪烈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 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在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0: 总台记者张雪松、金东、苏子杰报道。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昨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这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4: 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近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多地遭遇严重洪灾，镇龙乡及沿线上河村、中河村、下河村等多处村庄通信中断、道路阻断，与外界失去联系。 7月9号，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派出官兵向镇龙乡失联地区徒步挺进，成为第一支抵达的救援力量。请听报道《洪流中的开路先锋》，采制特约记者于潇翔、董亚涛、卢永刚。
5: 接到救援命令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携带卫星电话与少量应急物资，徒步向受灾严重的

0: 镇龙乡进发。进山道路远比预想的要凶险，官兵需要穿越灌木丛林，攀爬坡度接近80度的陡坡，脚下山石湿滑，稍有不慎便会滑落。沿途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频发。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司国伟：
1: 困难就是在上山的过程中，那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有些路段都是很多的悬崖峭壁那种，我们就是顺着河流的石头过去的，而且我们踩过去的时候会陷到淤泥里面。
0: 凌晨，正在徒步赶路的救援官兵遇到了一个脚受伤的女孩，官兵让女孩跟着队伍往回走，遇到难走的路段就背着她慢慢通过。经过2个小时，最终安全到达镇龙乡政府，女孩和家人取得联系。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白周文：
2: 我们就把自己身上的干粮拿出来一点分给了他们，然后就主动安抚情绪。
0: 第二天清晨，官兵们背负400斤救援物资，继续向纵深的上河村、下河村挺进。从深夜挺进失联孤岛，恢复对外联络，到背负物资翻山渡河，逐户摸排群众需求。这支率先挺进镇龙乡的救援队伍，在断路、断桥、断连的绝境中，为被困群众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司国伟：
1: 此次任务是我当兵10年以来第一次参加抗洪抢险任务，我从当兵入伍的时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在此次抢险救援行动中得到了深刻的实践。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近日协同地方应急、水利等部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请听报道。
5: 这次防汛演练以当地遭遇极端暴雨引发洪涝及次生灾害为背景，设置水上救援、寻堤查险、封堵决口等多个科目。演练中，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联合水利部门运用气象模型智慧平台分析研判防汛形势，同时运用水文传感器数据构建水下地形立体模型，实时生成三维态势图，全方位监测，为防汛救灾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民兵周伟湖：
6: 我们根据指挥部提供的数据，为堤防抢修划定处置区域，实现了从经验判断到用数据说话的跨越。正是这些精准的数据支撑，让我们在复杂水情中能够看得清态势，算得准时机。
5: 参加防汛演练的军地队伍分工明确，反应迅速，严格按照处置流程有序开展隐患排查、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有效检验了军地协同防灾减灾能力，为安全度过汛期筑牢坚实根基。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武部韩兵：
7: 这次演练最大的特点就是联动，我们从接到指令队伍集结到现场处置，每一个环节都是多部门联动配合，把联合防线筑得更牢，确保遇有险情时能够守得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5: 特约记者周春旭、杨宇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松远、孙文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教导队近日瞄准基层骨干实战能力短板，围绕部队打仗需求革新教学模式，新增城市攻防教学模块，开设城镇地形分析、无人机实操、战场态势研判等实战课程，同时依托专职教员讲解基础战术，专家解读新型作战理念，一线带兵人分享演训实战经历的方式，有效提升培养实战型骨干的教学质量。
8: 记者黄浩、吴新伟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受持续降雨影响，阿卜耶伊任务区土路塌陷损毁严重，陆路运输完全受阻，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四处偏远前沿任务点物资供应告急。接到联阿安全部队航空部门指令，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先后派出2架多功能运输直升机开展给养投送，飞行员谨慎应对复杂气流，辗转4个偏远任务点，投送饮用水、食品及生活紧缺物资6.4吨，顺利完成全部投送任务，有效缓解前沿哨点补给难题。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总台。

0: 记者王正、李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在第一阶段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多个大型导弹库和燃料库。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在第二阶段的反击中摧毁了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重要直升机维修保养中心、P8 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美军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在报复行动的第三阶段，彻底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罐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位于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 FPS 战略雷达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反击行动仍在继续。
1: 总台记者王正报道。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1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屡次非法袭击伊朗，数小时前伊朗陆军再次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是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防御和导弹系统、掩体以及美国军队的支援设施。伊朗陆军谴责美国屡次袭击部分军事中心、民用基础设施和民众，并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伊朗陆军强调，将以坚定决心和意志，动用一切力量，毫不犹豫地捍卫伊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抵御任何敌人的侵略。
0: 总台记者王正、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这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1: 总台记者徐明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据佩列格里尼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他强调，参与对乌援助并非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强制义务，各国应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自主决定。谈及乌克兰局势，佩列格里尼认为，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过于侧重军事援助，包括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提供更多武器装备等，而几乎没有讨论如何推动外交谈判。他重申，俄乌冲突不存在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性，如果冲突演变为长期消耗战，将造成更多人员伤亡。
0: 据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自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克兰大量使用无人机。美国防务企业奥泰里恩公司首席执行官洛伦茨·麦耶说，奥泰里恩公司与其他企业合作，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总计100000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订单得到多个西方国家资助，其中美国国防部一笔3.3万架无人机的订单已交付乌克兰方面。据了解，英国方面6月表示，今年将为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这是英国向乌克兰提供7.52亿英镑，约合10.1亿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空中作战装备，主要聚焦战机采购以及防空系统发展的内容。最近，北约多个国家计划联合采购新型预警机。韩国以大额贷款的模式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可能会批准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在中东地区，伊朗的防空阵地再次遭到美国打击，其防空系统的部署情况与实战能力也引发广泛讨论。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这些话题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北约近日公布了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其中的一项军购计划额外引人关注，那就是北约称将与瑞典萨博公司展开谈判，11个北约成员国呢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取代部分老化的美制 E3 预警机。北约多国统一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新一代的 E7 或者其他的预警机，这背后有何考量呢？
1: 其实呢，北约最早是计划采购 E7 预警机的，但是后来呢，美国空军自己不想采购，认为呢，它的大型预警机在未来的空中呢，生存能力堪忧，它打算呢，让天基系统卫星进行预警。在这种情况下呢，北约这些国家也感觉，这个 E7 有可能不会符合未来作战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呢，北约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它的关系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择 E7 预警机有可能未来会受到美国的制约，所以现在他考虑要采购欧洲本土的，就是 Global Eye， 翻译为全球眼或者环球眼。另外呢 ，E7 更贵一些，环球眼呢更经济一些。
0: 那这种联合的统一采购模式会给北约的协同作战方面带来一些优势吗？
1: 北约作为一个整体呢，它采购预警机肯定是要考虑到兼容性的，把它的整个制式都统一到环球眼，那么也有利于它未来的联合作战。
0: 那么对比老式的 E3 这款您说的新型预警机，它会从哪些方面来补齐北约现有空中预警的短板？
1: E3 预警机太老了，使用的是机械扫描的脉冲多普勒雷达，你像现在的环球眼或者叫它全球眼预警机，它采用的这种平衡木结构，它的雷达外形呢就有点像体操运动中的这个平衡木啊，很长但是很窄的一个天线，对飞机的气动布局影响比较小，小飞机实现大预警。另外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既可以对空探测，也能够对海对地探测，多任务性比较强，但是呢有它自己的先天的缺陷，只能对两侧的目标进行探测，前后呢各有60度的盲区。它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基本上不具备精确测高的能力，这样呢也会影响它的武器的引导精度。
0: 那北约是通过多国联合采购来完成空中预警体系现代化，是联盟统一军购的典型模式。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洲，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战机外销模式正在上演。韩国依靠大额长期贷款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那您怎么看韩国的这笔生意？
1: 韩国呢，应该说是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来源国。之前呢，菲律宾采购过韩国的护卫舰，采购过韩国的 F-A50 轻型战斗机。那么这次呢，韩国又大力的向他推销 KF-21 战斗机。KF-21 呢，是按照一款5代机去设计的，但是呢，现在韩国的技术实力有限，所以呢，他采取了分步走的这样一个战略，先让它飞起来，然后呢，再逐步的改进。目前这款KF-21布洛克一型，网友说是4代半战斗机，它不够隐身，没有使用内置战舱，包括其他的一些传感器，一些探测系统呢，也没有进行隐身化的处理。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是无减代战斗机。下一步对它进一步改进，但理论上呢，减号是可以去掉的。
0: 刚才您谈到了韩国的 FA-50， 它是现在菲律宾空军的主力战斗机。那如果说是韩国的 KF-21 战斗机又交付给了菲律宾，对菲律宾空军现代化的水平会带去多大的影响呢？
1: 这个提高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的 FA-50 是一款从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改进来的轻型战斗机，甚至呢还不具备中距空战能力。如果说菲律宾用它进行国内的反叛乱作战啊，理论上还可以，和大国作战没有任何希望。那么如果说它装备了 KF-21 之后呢， KF-21 毕竟也有有源相控制雷达，也可以发射流星空对空导弹，那么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呢能交付给菲律宾的 KF-21 估计也是非隐身版的，在和强大的空中力量对抗的时候呢，也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很有可能就像印度空军装备的阵风那样，在空战中被击落。
0: 那除了战机领域，防空装备方面最近也有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北约峰会上宣布向乌克兰开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本土生产许可。那不过有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仅仅是表达了意向，这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我们知道美国此前一直是拒绝乌克兰获准制造爱国者的，那您认为如今特朗普是真的松口了吗？包括这代表着美国对俄乌问题态度的一定程度的调整吗？
1: 特朗普确实在和泽连斯基交谈的时候呢，谈了

0: 到过美国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本身的讲话呢可能反复无常，所以呢，我觉得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俄乌问题上发生了大的转变。那么下一步它会不会真的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系统的这个生产线，我觉得呢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即便特朗普决定了要让乌克兰可以生产，这也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它要走一定的这个程序。另外呢，即便让乌克兰去生产一些重要的子系统，一些元器件仍然会由美国生产，但是美国现在自己的生产线它的产量都不够，美国的这个厂家大概是一年生产650枚爱国者导弹，而按照美国国防部2027财年的这个国防预算的提案，那么它一年采购的数量都要超过650枚。
1: 好的，最近一段时间呢，美国与伊朗又再度大打出手，其中伊朗多处防空阵地遭打击。那么伊朗方面曾在五月份对外表示说，他们的防空系统在今年美以伊冲突中的表现明显优于过去，未来伊朗还将部署全新的防空系统。那目前外界高度关注的是伊朗防空体系的修复与部署进度，那这方面情况请张老师介绍一下。
0: 从俄乌冲突也好，美以伊冲突也好，我们发现防空系统少了不行，差了不行。伊朗在战前呢拥有比较庞大的防空作战体系，既有雷达制导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红外制导的近程的防空导弹。但是在整个的开战的第一时间，伊朗的防空系统没有拦截以色列和美国发射的导弹。随着作战的持续呢，比如说美国的 F-35 战斗机被伊朗的防空系统击伤，F-15 战斗机、A-10 战斗机、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被击落，逐渐的也体现出伊朗的防空体系的韧性。伊朗的大型防空系统在这次作战中发挥的作用有限，那么发挥重要作用的呢，反而是一些比较小的近程的防空系统，主要采用红外制导，对方就很难进行干扰，生存能力也比较强。现在的伊朗的防空体系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呢，距离上次作战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它也很难研制全新的防空系统。
1: 那目前还能够应对美国方面的空袭？
0: 应该说它可以应对比较小规模的空袭，可以限制对方进入到它的领空的纵深。现在你看，美国对伊朗如果空袭使用战机进行打击的话，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的海岸线附近。如果说要打击纵深的一些目标，美国呢会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避免它的战机进入伊朗的领空纵深的遭到伊朗防空体系的打击。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八。

0: 阿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2: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 400

0: 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艺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4: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

0: 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飘扬。
1: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5: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 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6: 村里面呢，不

0: 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庭啊、财务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的上门进行劝说，耐心的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2: 村里把我们住得真的难，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得也放心。
1: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3: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4: 我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5: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6: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

0: 储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雨致河北宽城九村道路损毁，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如何？
1: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等地，衣食用电有保障，当地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0: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
1: 今年38个一类创新药已获批上市，11款新靶点、新机制药均为国产。国产创新药发展有哪些新特点？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1: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去世，谁来填补他的席位？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微弱优势会否因此生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地缘局势最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当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相关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将完成格雷厄姆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13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委内瑞拉13号通报称，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人数上升至4561人，累计受伤人数达到16740人。此外，128324个家庭被救助，强震过后发生1254次余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14号传出密集爆炸声，随后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称，基辅正遭受弹道导弹攻击，防空系统已投入运行，并呼吁民众立即前往避难所避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提交草案，提议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250雅典站

首轮中，郑钦文以2-0击败赛会六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重返硬地后首战告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三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曾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2: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13号晚宣布，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击落。
2: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3: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当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2: 美伊双方的军事对抗持续，这是否意味着博弈进入到了新阶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这样的话，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它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如果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次打击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3-4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3: 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监管的海上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4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2: 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

0: 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
1: 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大使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使馆说，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了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
0: 伊朗驻英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1: 受上述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单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4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1: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3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那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早上好，杨海玲。那现在安置点的人员转移、接收、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5: 好的。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宽城呢全域是启动了7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68名群众入住。我现在呢是在宽城第三中学，这是本轮强降雨的其中一个集中安置点。这个时间呢有群众正在吃早饭，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遵循的原则啊就是荤素搭配，考虑到一些老人的生活习惯，还会准备一些软的面条和馒头。有些小朋友呢想吃鸡蛋羹，也可以提前和志愿者联系，安置点呢会尽力的满足大家的个性需求。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能够看出来，这些工作人员想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其实早在近期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进行了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你像来自组织部门、备县公安都派出工作人员，另外学校的校长、老师和社会上的志愿者在这里共同保障安置群众的生活。现在呢在这个安置点啊，受灾的9个村庄当中有3个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这里安置着430多人。当然有一些群众现在已经是投亲靠友离开这里，目前呢这里共生活着370多人。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啊，也是按照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为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能够尽量的方便一些。另外呢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上铺是空出来的，让大家都安排在了下铺。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群众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放映电影给大家表演节目，为的也是舒缓大家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强降雨一共导致4个乡镇、9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度呢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消防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一共1100多人投入救援抢险。13日清晨成功的转移被困群众802人，现在呢是进行了一个扩面的转移。另外呢，这次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其实也是目前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也在等待一个官方的通告。那么在抢险救援进行的同时，损毁的道路、电力、通讯也都在抢修当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
0: 在受灾乡镇之一的孟子岭乡，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损毁、部分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当地组织的各项救援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当地的道路抢通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靖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7: 下午接到防止的命令后，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咱们这个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每一支队伍大概有6-7个人，携带的都是一些轻型的装备，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还有这个人员转移工作，然后其余力量在咱们这个孟子岭乡政府待命，然后随时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咱们这个现场，然后协助开展救援工作。
6: 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造成多处民房墙体开裂、屋顶损毁、院落进水，部分区域出现停水、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白冰介绍，为了更精准科学的实施救援，他们制定了详实可行的方案。
7: 乡镇的特殊情况的带队，然后这些所有的救援队都跟着上场。比如到这一个村，可能留下一部分人转移一部分村的，其他的人还得继续深入。如果到一些地方发现一些有大量的群众需要转移，就是还得给我们总部叫增援，我们就还得再派这两个人走。
6: 从昨天清晨开始到下午4点左右，洪水逐步消退。百木塘村商帐子庄的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暴雨当晚，村干部就组织庄里的人提前转移到高处，避免了风险。
8: 当时下雨的话，让村民躲避呗，都顺山走呗，村干部都在这，
9: 就把你们都带到高处了。
8: 对对对对，我们都在这山上呢。水退了以后，我们下来看看啥样的，说是下午再让我们修完路以后出去嘛，我们转移县城的。村里给安排了吗？村里到乡政府那给把县城安排了。下午组织要走着，通知了。现在就是上岁数人他走不了，
9: 走不了也有走不了的办法。
8: 对，就都往高处移动吧。
6: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0: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那个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但是这次这个降雨特别特别大啊，前1000多下了300毫米，后来下了200毫米，所以说加快它的500多毫米，那是真是历史上非常罕见，所以说才造成这么大灾。但是咱们这山区地势比较高，流得比较快，只要一停，然后水就会下去，所有救援队都派进来了。来了以后，我们领队要领进来，领进来以后，按照他们专业的这个知识，跟我们村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到科学救援。
6: 李长胜坦言，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通村道路抢通，救援方面也要因地制宜，避免发生次生危害。
11: 还是有老人和小孩，对吧？
10: 对
11: 对，老人和小孩，比如说他不具备这种转运条件的，咱们怎么处理？
10: 就是在咱们临时的安置点这块，保证他的物资，保证他这个医疗，确保他安全的事。然后把这路抢通以后，将来需要转运，咱们就直接转运了。目前最主要就是把这路打通，这路天黑以后可能要暂停，因为这个施工也不安全。能这就一拐弯就已经进村庄了，已经到那个咱们村民这块了，所以说很有希望。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
12: 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

0: 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再来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遭遇持续强降雨的广西南宁横州市。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多地房屋、农田被淹。
4: 随着积水逐渐退去，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向受灾地区集结，村民们也纷纷展开了灾后的自救。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其恩、邢雅文在教乙镇六兰村的走访报道。
5: 走进六兰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6: 还没有电来，就是有叫叫得来发电了。像这个我经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5: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也已到位，多户家庭恢复供电，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日常饮用水已能满足需求。村民们说，现在最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2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6: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了，我们可以该打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5: 杭州市教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乙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7: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3: 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逐步恢复，排涝、抢修、消杀以及民生保障工作正同步有序推进。南宁市级医院在受灾地区设立的医疗救助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安心的健康守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5: 上午，云表镇望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

0: 民马阿姨。
1: 自己点就是出去很困难，找出去也不方便，就是一流诊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0: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玲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2: 我们八点钟到这里，然后到两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应该要冲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0: 针对一线抢险救援人员长期户外作业容易出现的皮肤擦伤、腰肌劳损等问题，医疗队还在驻勤点设立了流动诊疗岗，现场处理外伤，并免费发放消毒用品和驱蚊物资，全力保障救援队伍的战斗力。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副护士长潘丽丽：
3: 我们的医疗住宿点的话，基本上能对这些外伤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当然相对比较重的，我们会通过一个120的方式转诊到更进一步的去做处理。现在我们出来的也都是党员的率先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广西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浊浪直抵被困群众的身边。它在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的称作是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6: 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应急动力舟桥。
5: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
6: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7: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8: 保护，保护生命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9: 你排排上啊！
10: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1: 总共两天了。
10: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2: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3: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7: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14: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汽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汽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7: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
14: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

0: 强制军员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救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1: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0: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1: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
0: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就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1: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0: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1: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5: 这些先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主要用于哪些领域的疾病，又为患者提供了哪些新的治疗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记者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感染药物2个，医学影像学药物2个，内分泌系统药物1个，外科及其他药物1个，还有血液系统疾病药物1个。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丽佳介绍，
8: 这11

0: 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CAR-T药物。
1: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
2: 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专家介绍，放射性药品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
2: 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药物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
1: 国产创新药研发不断提速，也带动了对外授权交易额的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3: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1: 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4: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4: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以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为例，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说，随着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患者的治疗正在实现大脑感知、智能分析、精准调控的全闭环精准治疗，
5: 可以读脑分析反馈，后期还能写脑，所以它是一个闭环式的治疗，每一个波动的点来进行个性化的刺激参数的调整，用于一些这个药物难以控制的帕金森病，也可以用于治疗比如说我们特发性症状啊、难治性的那种癫痫啊、肌张力障碍等等一系列的疾病，不停地在摸索当中。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15五规划》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明确提出要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加快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新型抗体、新型疫苗、核酸药物、放射性药物等研发应用，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元器件和整机研发的支持力度。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表示，
3: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1: 不读
2: 乌鸦郁金香，
1: 美食自由亲切青春
3: 轻松和悠然。
4: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师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5: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4: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师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5: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6: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聚终。
4: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师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师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师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7: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8: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9: 谢谢你们。
10: 除了 DNA 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7: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科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4: 今年王师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师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5: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了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4: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说这个啊，你是不是老师啊？看你，然后我的儿子啊就在豫章中学读书，给我介绍了半天他的孩子，结果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就这句话当时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直到从那个出租车下来了以后走到学校里那一路，我脑子里头一直都在惦记这一句话。我觉得当老师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的肯定。
0: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1: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0: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3号，是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新老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会举行，中共资阳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把牢政治方向，凝聚思想共识，增进团结协作，为资阳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座谈会上，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汇报市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换届工作情况。民革资阳市委会原主委李兴华、九三学社资阳市委会原主委刘廷安、农工党资阳市总支原主委倪勋、市工商联原主席郭启泰、民革资阳市委会主委肖素敏先后发言。袁泉在会上做了讲话，代表中共资阳市委向市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顺利换届表示祝贺，对大家长期以来为资阳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未来五年是资阳蓄势待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希望大家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团结一心，拼搏奋斗，在15-5时期展现更多新作为。要站稳政治立场，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